0: 会。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

0: 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老师呢想先和大伙儿说一声，家人们，您嘱托我的事儿呢幸不辱命，给大伙儿啊申请到了，真的是还算是顺利啊。不过呢咱们说还有一点小遗憾，怎么呢？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啊，青藏雪域高原的这冬虫夏草，各位知道它所需要的这个环境还有气温都是很严苛的啊，所以说呢厂家呢目前来讲不可能给我们放量的进行供应，也是说呢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还是实现不了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同样因为呢包括像六色灵芝，包括呢像漠北黄芪啊，一个是跨六省收购六色灵芝，另外一个呢气候高温也造成了很多的种植地区，包括呢像我们这个野生药材区等等吧，出现了这个药材大幅度上涨的这个局面。哎呀，其实这个局面是我们特别不想看到的，但是呢你说这个气候我们掌控不了，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抱怨我想上这个广州去避暑，其实这个气候啊真的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材啊上涨的这个情况呢确实也是人为控制不了，不得已其实呢我们未来可能也会相应的提高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的销售价格。但是呢这次啊通过我再三的这个劝说，最后呢两个厂家还是同意了我们这次活动。怎么说呢，给大家伙呢申请到了活动我挺开心和高兴，不过呢我说到了也有遗憾，怎么呢？因为我们这场活动啊只申请到了本省的1500瓶，也就是说咱们省呢只有1500瓶，活动呢只能维持3天的时间。各位，其实这已经是平均分配的时间了。我告诉学生，我基本上定到500瓶一天我们就截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延续够3天时间，让大伙儿呢都有公平的机会，让我们的新朋友刚刚听到节目的听众，现在呢只有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报名才有可能去享受我们这个1块钱一片药，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活动。而且活动的这一次我说到的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这儿，怎么呢？没有过多的赠送了，只有一项，怎么呢？就是拿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可以享受赠送我们同品一模一样的啊，那么灵奇方是一大盒，再赠送您冬虫夏草，我们这个是5大瓶。我再说一遍，拿2副灵奇方赠送一大盒，再赠送您，就是加送您，不用额外的花钱啊，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这个是我能给大伙争取到的最大的福利了，朋友们，最大的福利了啊，就是没有再多了。所以说呢，家庭困难的，或者说上回活动您没参加够，或者是您没参加上啊，这样的老朋友，咱们手里头可能也没有多少药的这样的家人，咱们都要抓紧时间跟常委老师进行沟通。活动本省只有1500瓶，我再说一遍，而且只有3天时间，只有这一项的赠送内容，没有再多了啊，没有再多了。所以想省钱，想抓住唯一的这么一次机会，想让自己的病快一点好的家人，咱们一定要抓紧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好，那么再下来我们今天要给朋友们说到的事情，怎么说呢，我想用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的，而且

看了之后心酸不已的一个病例，告诉大家为什么久病多病的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来参加我们这场活动。那么以前咱们这个活动从来都没有过这样大的力度，以后可能也永远不会再有了。而且为什么咱们一定要来参加活动呢？我用这么一个病例告诉给大家啊，我看到的是一位母亲写给四个儿子的遗书，标题是什么呢？标题是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不妨啊，老师给我们朋友们家人们念一念这说，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四个，又帮你们带大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用这一生，用这一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我想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盼了2个来月，过后这心都凉了。我知道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宁可你们轮班过来陪我。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怕的不过就是寂寞，但是我感恩于你们，毕竟陪伴我度过了一年。其实在一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回家仿佛你们进的就是旅店，似乎你们就是为了完成任务。我那时候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可我跟你们说话都变得小心翼翼。即使这样，我身上那么难受，自个儿都是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盒子，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给你们做着吃。唉，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嫌弃我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的悄无声息的搬出了我的家。没有人愿意再来，毕竟你们父亲去世之后还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呢，我没说我感激不尽，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2年多，来到了我80岁的生日。你们那儿对我说祝福我长命100岁，我笑了，但那是苦笑。我都活得这样的一个粪堆上了，我要长命100岁还有什么用啊？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有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对谁去说。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自己的大限是到了，于是我就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的缘分总算是快尽了，我满头白发了，让我用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陪伴照顾。但是除了这一句，我还有一句要说的是，我后悔生了你们。我还是希望你们四个的晚年都能幸福，不会被你们那8个孩子嫌弃。情尽了，眼泪也尽了，就此打住。几天过后啊，这老人去世了，他的手里呢拿着跟他的丈夫唯一的一张老照片，上面呢只有夫妻2个人。不好意思啊家人们，就是我虽然之前呢已经看过一遍这篇文章，但是呢我现在读出来的时候依然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要么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啊，这老人走的时候得有多伤心呢？现在呀，咱们

中国的孝道文化没落，有多少人不明白十月胎恩重啊，三生报答轻这个道理。我现在呢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呢多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话多打打电话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呢父母患各种老慢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悉心的呵护啊。你要知道今天你还有爸有妈，明天说不准我们就会失去他们了。我们不要做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的后悔事儿，更不要做人不孝。我觉得真的啊，过去老话讲了，做人不孝啊，其亲不如草与木的狼崽子。咱们这样吧，我觉得真的应该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一辈子我们不一定能够遇见呐。再有啊，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想跟大伙儿说一句，打铁还得自身硬。像我之前说的，咱们自个儿要有好身子骨啊，我没有好身子骨用得着谁呀？对不对？所以说健康永远是自己的，没人替您病，没人替您疼，没人替您守住那份尊严。我真的觉得咱们这场活动有老慢病的、久病的、多病的、重病的，一定一定要来。不论您是身为儿女的给父母去选一份健康，还是身为咱们老人的为了自己，我觉得都应该来。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机会，您用这么少的钱能换回那么多健康的机会。真的，如果说您的健康现在出现了问题，我建议大伙儿一定一定尽快尽早给石老师打电话。我觉得别的忙我帮不上你们，但是石老师有底气有能力，我帮助大伙儿健康的有尊严的咱们好好的活着。咱们平复一下情绪啊，提到这个健康，我还是要想讲一讲这个病情。刚才这位老人呐，很明显就是心理衰竭。那么这个病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脏腑的病变，您知道它是怎么形成的吗？其实我们老人呐，在亘古以来的药书医书当中，我们的老慢病都有一个共同的病因记载，都是由于咱们有三大的生命通道，这也叫基础生命通道出现的障碍、淤堵和功能受损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呢，任何一种老慢病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脏腑的受损。好，那咱们来说心脏。各位知道，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是为君主之脏。什么意思？没错，它是我们的五脏的皇帝，对吧？其他的都要听他的，说了算。那么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它是要靠气来推动的，靠血的滋养的。很简单，咱们开一部汽车，你想让它飞驰，你是不是就应该给它加油充电？哎，没错。那么我们说这个五脏之主，首先是要有油和电给它充沛的营养的。那么这个是从何而来？没错，是后天之本的脾胃，通过这儿吃进来，转换成为气血，然后供给给心脏。心为血府之官，什么意思？血的家，洞天府地，对吧？血的家。那么如果说你的转换不好，那么心脏就会挨饿。各位，您知道，人七天不吃饭，几乎就会被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被渴死。原因在哪儿？没错，你没有这个食物的来源，脾胃就没有什么呢？原材料，哎，化生气血了。《黄帝内经》当中明确标注说，脾胃是为人之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是为仓廪之官。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脾胃功能非常强大，对吧？青春期小孩，那我们讲了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是吧？

的也多，一会儿就挨饿，为什么呀？没错，转换的好，那他的心脏功能是不是非常好？你看那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啊，游泳健将的，他全是年轻人。您见哪个50岁冲击那个百米冠军有吗？没有，24、25岁都退役了呀，对不对？再一个是什么？各位，心脏是血府之官，它需要这个血，需要是什么呢？是干净的、清澈的，啊，而且供给心脏的血管是要畅通的。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狭窄了、堵塞了，心脏一定会饿。吃不饱喝不足，它就会出现症状，什么呢？胸闷、气短、动力不足，再来心绞痛啊。那各位说，那血液它怎么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呢？告诉各位啊，首先来讲，刚才我们讲到的脾胃虚弱，消化吸收包括呢像油脂那肥甘厚腻的东西，这能力就下降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血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等等相应的这些个我们所谓的血脂指标就会升高啊，你看它就会转换不了。那么如果说啊，咱们有个极端相反的，如果说你的脾胃非常虚弱，你这个人所有这些东西，你看它高不说，你还会容易形成贫血。哎，有很多血脂高的患者，他还是贫血患者，您能理解吗？他本身就是转换不了的。那我们新生血液这个数量减少了，你形成这种好新生血液的能力也减少了，机体的免疫自然就会降低，那么邪气就会趁虚而入，一个会导致血液的污染，对吧？另一个它也会自身把脾胃功能更进一步的怎么呢？衰退，对吧？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治病之时，你看到西医我们用西药的时候，最最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脾胃。为啥？给你用的西药全是刺激胃的，他没说养养你的脾胃。那么第二大身体的基础通道叫血液，叫血脉通道啊。那本身呢，它出现的问题了，源头出来的血就不好，它就带着这些啊，拥有这个油啊，黄乎乎、黏乎乎这些东西到处在身体里面游走。那你这血脉的质量它本身就这样，你说它容不容易堵？一来而去，咱们心脏供血量会更少，为什么会心衰？这就开始了。再有一个啊，还有什么呢？你看有这么多的东西垃圾，我们是不是应该往外排呀？哎，没错，是应该往外排。谁负责排呢？哎，大伙儿想到了，肝肾负责往外排，对不对？那么肝是干嘛的呢？肝是藏血解毒的。肾是干嘛的？肾是藏精滤血的。什么叫滤血？各位，哎，对了，把咱们的血液净化。您知道每4到5分钟肾脏就会把咱们周身的血液给滤过一遍，哎呀，太强大了，是不是啊？如果你这块能力不行，功能下降，肝肾通道淤堵，这个滤过的能力是不是就没了？是不是啊？这个没滤过又回到心脏，你想想这个心脏吃的血是不是越来越脏？哎，所以说你看看啊，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什么呢？三大通道淤堵带来的五脏虚损的状态，尤其是心衰、肺衰、肾衰，这些全都是基础通道不通带来的。所以老同志们啊，当我们吃饭吃得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通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的时候，你记住，你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已经开始堵塞了，五脏功能它已经开始衰退了，只不过最开始的时候很轻，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到什么毛病都来了。所以大伙儿细品一下石老师这块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对吧？所以说你再看，当人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那人什么样？吃不下，排不出，动不了，对不对？哎，为什么吃不下？脾胃通道马上堵死了。为啥排不出？肝肾通道已经堵死了，还排什么呀？没代谢了呀，对不对？那为啥动不了了？血脉都要堵死了，五脏都开始衰老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想要健康长寿，我们想要真正的去战胜各种老慢疾病，我们就要想方设法的去做到我们的这个三通五活，是不是啊？三大通道要通，五脏要活，怎么办？问号来了。我觉得这问号很好解决，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坐在这儿带给大伙儿的就是我的好药，我们叫第5代的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
是国药准字的，是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盛药业生产的。我们的治疗方法就叫三通五活疗法，我们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五脏功能全面恢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原材料好，那虽然说最近的上涨的这个趋势很厉害，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的药材一点没有打折扣，我们用到的是六色灵芝，还有呢8年生漠北黄芪。我们的制作工艺好，九蒸九效，古法制药，而且呢我们鼎恒盛药业拥有全国唯一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条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我们把最开始的灵芪方的灵芪膏，我们最开始膏方啊，我们把它的水分全部滤过而出，没有水分了。各位，你吃到的每一片药都是薄薄的纯纯的纯中药。哎，所以说各位知道啊，因为膏里面是有85%的水的，能理解吧？但是我们没有，我们要把它浓缩成为片剂，一片顶过去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120天啊，30分钟开始入血，3天之内开始指标逐渐恢复。好多患者朋友都说这药真灵，这药真好使，是吧？几天心脏没那么突突了，心像开了两扇窗似的。哎，一副药左右，胳膊胯框腿胯圈的都开始，哎，热乎气儿来了，功能开始恢复了。脾胃不好，肠道不好的总是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那能有10来天的时间，你会发现这种现象就没有了。咳痰喘的一周之后就不那么咳喘了，真好真好。因为我们好的患者不需要反复吃，三副药准准的。而且呢各位要知道，我们今天开始未来的3天内给大伙儿带来一场大型的买赠活动，我赠送给大伙儿，那这是什么呢？可以这么说，中药当中的上品圣品冬虫夏草，那全部来自于青藏雪域野生，海拔4000米的。因为冬虫夏草跟咱们灵芝也好，这个黄芪也好，它不一样，它不能人工培育。你看它这个东西很特殊，它长那地儿它长得就好，但是你要人工去培育它反而都差。那我们采摘的都是3到5年成品的成年的冬虫夏草，同时呢我们通过双通道浓缩提取。你看看我们包括呢像每一粒咱们的冬虫夏草胶囊里面都有10根左右成年冬虫夏草的核心有效成分，里面有什么呢？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药效非常强。那么什么样的患者最适合用冬虫夏草呢？各位，我给大伙儿讲过啊，您再记着，病情多的、病程长的、病灶深的，你们都可以来用。啥意思啊？简单总结一句，我身上病特别的多，从头到脚我一数10样的病名我都能站上个边儿，或者是都有，哎，病情复杂的人你用冬虫夏草最合适。还有什么呢？就是病非常久的，哎呀这个病如影随形的跟着我20年了，哎，你就来用。尤其啥，你看老肺病的、咳痰喘的、老风湿骨病的，对吧？老关节炎的、老寒腿的，哎，您来。还有什么呢？像我们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对吧？一病你看看糖尿病患者是问吃多少年药了，哎呀吃药小10年了，打针也有10年了，20多年了，这叫啥？这纯的老慢病，病程越长的你越来啊，你病程长的你越要来，要吃冬虫夏草。因为这次咱们冬虫夏草是不花钱的，我们免费送大伙儿的啊。用老百姓的话讲，我那天老哥说了，哎呀我吃这五活康寿吃的可好了，那这回白给我这个冬虫夏草，我为啥不来，对不对？白给还不要啊，那不傻了吗？你看老同志义愤填膺的在那说，其实很简单，真的是这样的，对不对？这场活动是前所未有的，你核算了吗？朋友们，我们1块钱一片药，你加上我们赠送，是不是就合着几毛钱一片药了？几毛钱现在能干嘛呀？您好好琢磨琢磨啊。另外一个还有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我们朋友们要知道，冬虫夏草你要买是很贵很贵的，更何况这种是高品质提纯的，对不对？我们这次是免费送给大伙儿，因为冬虫夏草有个最大的特点，你别的药效药性我们都不用提了啊，什么这个上品呢、精品呢，记载在很多药书医书当中，你看你去查，这个东西特别经得起推敲。冬虫夏草你随便查，你看看有说它一个不字的吗？对吧？这个都没有，非常棒，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天造地设的灵品。
但是这个东西啊，我告诉各位，就是有一项你要

0: 特殊之道，它叫朱须白笋皆可用。啥意思？朱须，诸多的诸啊，诸多就是很多项，很多项你都是虚弱的，白笋一百样虚损状态，它都可以用冬虫夏草。所以为什么我说病程长的、病灶深的、病情重的，你一定一定要来。你病的时间久，你的病非常复杂，很多一体多病，你必须要用。你这一次错过了，我告诉各位，你别说你拍大腿了，你拍紫了都没用，因为咱们就是三天时间，而且咱们省只有1500瓶，活动只有三天啊，只有这一项，没有多了。拿两副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送一大盒，另外呢我们还有5大瓶的冬虫夏草送大伙儿啊，是这个后面全是免费的，特别好，是不是啊？只有三天啊。好了，我不多说了，下面时间交给大家啊，然后呢我们主持人把咱们的400好好跟大伙儿多说两遍，您记好了热线，然后呢直接进行拨打报名。
1: 稀世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华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华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
2: 买两副五华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华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1: 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石老师您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4: 哎，石老师。
0: 哎，
4: 首先呢就要感谢你啊，为我们就是申请了这次这个活动。
0: 好、嗯、
4: 哎，你真是、啊、天底下最好的人啊。
0: 哎，
4: 处处都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哎，所以说啊，这次免费的这个冬虫夏草的这个机会啊，
0: 哎，
4: 说什么啊我也不能错过了。
0: 好的，嗯，
4: 哎，石老师，那就麻烦你帮我订上一份吧。
0: 好好好啊，这次活动呢确实很不容易。申请过程当中虽然有点坎坷，给我们内容呢也比较单调哈，还有什么呢，咱们这个时间只有三天，但是呢结果还是好的，是不是啊？毕竟我们能多得、哎，还能少花钱。但是呢咱们是这样的，就三天时间，为了保持公平，咱们还都是统一在400那儿进行报名预约啊，咱们省只有1500瓶，先到先得啊，这样咱们就抓紧说说您的情况，一会儿我们抓紧去订啊，好不好啊，别错过吧、是不是啊？哎，好啊，您说情况吧、好吧，嗯，
4: 行，我记住了。
0: 嗯，
4: 石老师啊，这个第五代法叫中药啊，五合康寿灵奇方，我用了也服药了。
0: 哎，
4: 我一开始哈、也是、想着试试看嘛。
0: 哎，哦，
4: 就是但是啊，没有一个能有这个第五代法叫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这么、效果这么好的哈。
0: 啊，
4: 现在啊，那我这真的是服了。
0: 好，看来不错啊。那您把这个具体的治疗效果给我们好好说说、好不好？我听一下情况。
4: 嗯，那行。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4: 都有10年了。
0: 嗯。
4: 一开始啊，吃药哈，这个血糖啊还算挺平稳的哈。
0: 嗯。
4: 后来啊，这个血糖啊就开始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0: 哦。
4: 这个餐前呢、高的时候啊，都有10个左右了。
0: 嗯。

0: 这个产后啊就有16-17个。
1: 哦哟。
0: 哎，有这个心肌缺血啊，还有心绞痛啊，这个心律不齐啊，哎，这个心律不太好嘛。
1: 嗯，
0: 有会儿调得快的，有会儿又调得慢的哈。
1: 嗯嗯。
0: 大夫说这个心律不齐，这个胃肠啊吃点东西这下，就跟那不消化似的哈，往下走。
1: 嗯。
0: 这个胃啊胀得难受啊。
1: 嗯
0: 啊，要用多少啊？就说，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哦，但是这个效果啊，都没有第五代法界中药啊，五合康寿灵气方这么好，
1: 是吧？
0: 啊，真不是啊，不知道啊，一试啊，吓一跳啊。
1: 没错，没错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灵气方啊，是通过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五脏进行入手的，咱们叫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原材料好。漠北黄芪六色灵芝是不是381年的老药引子？我经常讲，任何一个药都没有咱们这个药引子，那就这个纯度也好，而且呢为咱们的原材料进行服务的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也好，其他药品都没有，都没有。其实我们原来是什么呢？是膏方。其实大伙儿在说明书当中都能看得到，因为我们是要灵气方的灵芝啊、黄芪这个浸膏进行2次的提纯加工的。我们把它提纯成了什么呢？片剂。一个是什么呢？所有糖尿病患者，像您这种情况糖尿病，他就能吃能用，对吧？因为我们不加糖，不加蜂蜜，不加蔗糖，对不对？我们所有糖尿病患者都能用。另外一个，这是什么呢？超浓缩，超浓缩一片顶过去120片，对不对？那一天顶120天，确实非常好。你跟过去那种常规药，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对吧？那是天壤之别，那也比不了，跟咱没法比，是不是？
0: 嗯，是
1: 特别快啊，
0: 就是嘛。
1: 嗯，
0: 我用上2天的时候哈，我就感觉啊，这个心脏那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哈。
1: 嗯，对。
0: 你想啊，这个心跳啊，这个心脏跳的呀，也比过去啊感觉到正常一点了。
1: 嗯嗯嗯。
0: 喘气啊，呼吸啊，这下也好像啊顺溜点了。
1: 嗯，
0: 不像原先那样啊，都难受得很了，
1: 是吧？
0: 这个嘴呀，有没有原来了就是那样子，干巴巴的，感觉到也有点劲了，用了4-5天的时候哈，我就确实这个血糖啊就下来了，而且这个胃啊也不胀了，
1: 不错，
0: 半个月的时候啊，这个血糖啊就完全正常了，你看现在的话，我这个血糖哈，昨天我量了一下，餐前的话是5.3，餐后的话是6.9。
1: 不错，
0: 反正这三个血糖的话，基本上啊都是没超过6嘛。
1: 嗯，
0: 你像呢，这餐后的话就没超过8。
1: 哎，你看这个血糖就是比较好了，是不是？一直都比较稳定了，对吧？哎，不错。
0: 就是啊。现在的话，一副药啊，我都快用完了。
1: 哎，
0: 这个血糖啊是完全平稳了。
1: 好。
0: 心脏的话也不疼了。
1: 嗯。
0: 心慌的情况啊也没有了。
1: 嗯。
0: 身上啊也感觉有劲了，这个精神状态啊也好了。听你说这个冬虫夏草啊，能够修复细胞啊，清除自由基哈，再配合上啊咱们这个药啊，可以缩短这个治疗周期嘛。
1: 嗯，
0: 所以说这次啊买2副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啊，还有正一道合，还给这个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1: 对对对，
0: 我这样子的话，我就绝对不能错过了。
1: 没错，您听得非常仔细，确实这两个啊，咱们配合进行使用，叫联合用药。怎么说呢？1+1绝对是大于2的啊！快速缓解病症不说，缩短你的治疗周期，这俩一起用，我们真的叫好上加好。所以咱们不啰嗦，因为你用的好了，我们不重复药效药性了，我们也不重复效果了。是不是啊？好就是好。这次活动呢，咱们是既省钱又能把病治好的唯一机会，就3天，一共就这1500瓶，所以咱们抓住机会。那活动内容呢，其实就一项，咱也不重复了，2副药咱们多赠啊，咱们这个灵气方还多给5大瓶的这个冬虫夏草，是不是啊？别错过啊，别错过，咱别一会儿订不上，咱就抓紧跟肠胃联系就行了，跟400联系啊。行，就到这儿吧，老同志，非常好，坚持下来啊，好吧？
0: 行，我听你的，是了是了。我这就打电话去参加活动。
1: 好，
0: 太谢谢你了，真的是。
1: 好，就到这儿，我们再会。
0: 行，好，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气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2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五活康寿灵气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 7259-400-996-725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1: 哎，这位朋友您好啊，请讲。
3: 这个我想报名参加买两副这个
1: 哎
3: 我康寿的地方。
1: 哎哎好。
3: 这个时候同品灵气方一大盒啊，
1: 哎是，
3: 但是五大盒那个，
1: 嗯，
3: 五个隔二瓶动手一下炒，
1: 嗯，对，你是听到活动了哈，知道咱们灵气方和动手下草的赠送，这样我先了解一下，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哎，我是新朋友。
1: 啊，
3: 不过我是老听众。
1: 啊，哈哈，好。
3: 而且我一个楼的有个邻居老孙头哈，
1: 嗯，
3: 因为他是脑梗嘛，
1: 嗯。
3: 谈了好几年了，
1: 嗯，
3: 哎，前段时间呢，我发现他跟小区这小公园里散步溜达，
1: 嗯，
3: 我就赶紧过去问他哈，吃啥好药了？
1: 嗯，
3: 他跟我说他这是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3: 五国康寿灵气方。
1: 哦，嗯，哎，这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看到人家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看，哎，知道这个效果了，对不对？嗯，
3: 是，他让我多听听这个，
1: 嗯，
3: 石老师的节目。
1: 好，嗯，
3: 我听了有一段时间了，
1: 嗯，
3: 只有听到你现在这个活动，所以我想报名。
1: 好，也是身边人啊，通过咱们的药康复了，所以说的咱也想用，是不是啊？榜样的力量真的是无穷的啊。这么着，先别着急，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咱们这个原则就是，您适合，老师就让您去用。咱们当仁不让，我也不推荐别的东西，因为别的没有咱好，是不是啊？不适合，那您想用，咱也不能让你用，别浪费钱，别浪费药啊，好不好？哎。
3: 还有石老师，你最负责任哈。
1: 哎，
3: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好，您说。嗯，
3: 我有这个高血压。
1: 嗯，
3: 到现在都有18-19年了。
1: 嗯嗯，
3: 还得过一次全梗。
1: 嗯，
3: 啊，治的还算及时吧。
1: 嗯，
3: 也没留下太严重的那什么后遗症。
1: 嗯、哦，嗯，
3: 但是呢，也非常也挺遭罪的。
1: 嗯，
3: 就是我这个头皮呀、啊，整天的这个发麻。
1: 嗯嗯，
3: 哎，手脚呢又麻又木的哈。
1: 哦，
3: 而且后脑勺还发胀发木。
1: 嗯嗯，
3: 脑袋还昏昏沉沉的。
1: 嗯，
3: 人家都说这个病啊就怕再犯。
1: 嗯，对，
3: 我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哈。
1: 嗯嗯，
3: 害怕整天的吃药。
1: 嗯，
3: 吃两种降压药控制血压。
1: 嗯，
3: 高压还是156的。
1: 哦，嗯，
3: 低压是110那样。
1: 你呀、啊，嗯，
3: 晚上。哎呀，也睡不好觉。
1: 嗯，
3: 有点动静就醒。
1: 嗯，
3: 醒了干脆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了。
1: 睡不着了。嗯，
3: 哎，那脸色也是焦黄的。
1: 嗯，
3: 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嗯，
3: 也吃进去东西。
1: 嗯，
3: 也吃啥感觉就没什么味。
1: 嗯，
3: 也不爱吃。
1: 不爱吃。嗯，
3: 还便秘。
1: 嗯，
3: 哎呀，这好几天。
1: 嗯，
3: 有时候一周一个礼拜才挤一次大便。
1: 嗯，有。嗯，
3: 整天呢都是胀乎乎的。
1: 嗯，
3: 你说这也够受的。
1: 对对对，
3: 而且我这个气管吧还不好。
1: 嗯，
3: 老是咳嗽。
1: 哦，
3: 很爱多。
1: 嗯，
3: 所以是你说过，我觉得自己家人都嫌弃我。
1: 嗯嗯，
3: 更别说外人了。
1: 嗯，是。嗯，
3: 我听你讲有一个老太太哈、啊，
1: 嗯，
3: 好几个儿女，
1: 嗯，
3: 也不是不咋孝顺，
1: 啊，
3: 都留下遗书了，
1: 哎，
3: 都后悔生了他们，
1: 嗯，
3: 我再想想我自己，
1: 嗯，
3: 有时候也跟这个老太太差不多了，
1: 嗯嗯，
3: 哎，就在家里啊，我老是咳嗽，
1: 嗯，
3: 有时候吃饭的时候憋不住，
1: 嗯，
3: 一时憋不住了，这一咳痰。哎，我就看吃饭的孩子，
1: 嗯，
3: 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1: 嗯、哦，
3: 这是满眼的这个嫌弃吧？
1: 嗯嗯，
3: 我也有点伤心。
1: 嗯，有点伤心是吧？
3: 小时候你说这、
1: 嗯、
3: 这孩子都是我一，
1: 嗯，
3: 一挖谁发现把他们给拉，
1: 哎，
3: 嗯，我老了成了孩子，
1: 嗯，
3: 都成了孩子嫌恶的对象，
1: 是吧？嗯，
3: 说句实话，我现在真是。想着赶紧把这个病好好的治一治，
1: 嗯嗯，
3: 千万别让我又偏袒。

0: 跟啥的。
1: 嗯嗯嗯，对。
0: 只有那样了，
1: 嗯，
0: 也就觉得干脆。
1: 嗯，对。
0: 没法活了。
1: 唉，是啊，这个您现在这个心情啊，老师特别理解。是吧，确实让我们做父母的挺伤心的啊。那我们回头想想，就这句话我觉得现在特别应景，啥呢，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是不是啊，咱们这些老同志们，咱们真的只能是依靠自己啊，像我们这个岁数的这个年龄了，是不是啊，我们要有好身体，这是最重要的。你看我在直播间给大伙儿做这个节目，我就是由衷的希望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其实当我们指望不上医院，指望不上儿女的时候，咱们的依靠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只有咱们的健康，对不对，这是很关键的。咱们看您的情况，咱不说别人啊，就说您自己。首先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我讲过很多次，首先来讲脾胃虚弱，肝肾不足，血液粘稠度都会大，一大的话血液对血管壁压力就大，血压就高起来了。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咱们说这个气管炎咳痰喘，而且中医还有一句话讲叫什么，脾其实是生痰之所，能理解吗，肺只是储痰之气，一个是生痰的，一个是装痰的。所以说呢，咱们要把这个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三大通道的淤堵全面治好。其实我觉得您的病非常适合咱们冬虫夏草和灵奇方一块配合用。灵奇方打通你的三大通道，五脏得以足够濡养，我们疗法就叫三通五活，你会发现这很快。那同时呢，能修复再生咱们这个肺呀、脑啊、心肌细胞啊等等，因为我们这里面的分子量特别小，899种多酶多肽，900多种致因子都有，非常好。刚才我说它是浓缩、超浓缩的，而且呢，这个冬虫夏草叫诸虚白损都适合。那你像我们久咳的患者，其实就是虚损的患者。所以您用，我告诉您很简单，痰多了、咳嗽了、失眠了、手脚麻了、头皮发麻等等这些情况，几乎我们3到5天都减轻。讲话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把它拿回去用完了，你会发现真的非常好啊。退一万步讲，你看这个效果跟老师说的不一样，哎，不要紧，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我还是这句话，我有自信。我们有信心，不让你白花一分钱，也不让你错花一分钱啊，老同志，这么着咱们就不多说了，抓紧跟朝外进行报名，因为活动咱们省只有1500瓶，就这么多，1500瓶啊，活动只有3天，别错过，好不好？明白了吧？
0: 嗯，好的。
1: 哎，
0: 谢谢你，石老师啊。
1: 哎，不用客气，抓紧啊。好，我们不多说了啊，咱们就到这儿，老朋友，我们再见。
0: 再见，石老师。
1: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喂喂，是石老师吗？
1: 哎，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请讲。
3: 哎呦，可算是打进来了、哦、
1: 哎，好。
3: 石老师，是您呢、把我给救了、哦、也是把我们全家给救了。
1: 哦，
3: 石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1: 不用客气，其实治病救人呐是老师的职责，是不是、啊、不用感谢我啊、所以我最大的感谢就是咱们用好了把好消息带回来啊，就是我非常大的欣慰。您说说情况吧，好不好？哎，
3: 石老师、没有你们呢，我真的是没法活了啊。当时是怎么回事呢？你是不知道啊、我爸呢就是脑梗没了嘛。3年前我也得了脑梗。当时啊，哎呀，我死的心都有了。虽然就是没有像别人那样就是偏瘫在床啊。但是我这半个身子都不好使了。抬胳膊费劲儿、走路也费劲儿。勉强的能够自理。就是、怎么说，就是凑合着活啊。我自己呢平时都不敢照镜子，那个嘴巴也歪了，眼睛吧也是看着什么傻呵呵的啊，你不知道。还有我们家那老头子本身吧是比我小3岁。我在没病的时候吧他都喜欢在外面玩啊。喜欢在外面瞎聊。哎，得病之后那就更完了。还能和我过吗？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吧那一关他过不了。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吧就是要志气啊。我说呢，他要想。

0: 离婚，就是我随时可以跟他办
1: 啊，
0: 不会背着他
1: 啊。
0: 石老师，要不是我闺女啊、
1: 嗯、
0: 儿子啊都还没成家、
1: 嗯、
0: 我都不放心，我真的觉得活得没意思了啊、哦、
1: 嗯，理解。嗯
0: 嗯，真的也是老天眷顾我嘛。
1: 嗯
0: 啊，让我知道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0: 啊，五活康寿凝其方啊。
1: 对，
0: 真不愧是一片地120片。
1: 对，
0: 这个药劲儿啊、
1: 嗯、
0: 真是太大了啊。
1: 嗯嗯嗯，
0: 我就是自打用上了就是一天一个药。
1: 嗯嗯、
0: 啊、先是把那个血压逐渐的慢慢的就降下来了。
1: 嗯嗯，
0: 之前吧我那个高压都是有178了啊。
1: 啊啊，嗯
0: 啊，低压是100呀，110。
1: 嗯，
0: 哎呦，一个礼拜之后啊我那个血压就稳定在140了。
1: 哎，看看这不错啊。嗯
0: 啊，一副药用完嘛那个血压就一直在130和85左右啊。
1: 嗯、哎哎，嗯，
0: 还有我那个胳膊呀腿儿啊还有舌头啊逐渐都好使了。
1: 嗯哎，嗯，
0: 现在呀，我是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1: 嗯 嗯,
0: 嗯，就是也不像以前那种歪歪扭扭的样子嘛，哦，
1: 嗯嗯，
0: 现在身上就是有劲儿了。
1: 哎，
0: 嗯嗯，不管是那啥，就是可以自理了啊。
1: 嗯，
0: 而且呢，还可以干点轻松的事儿。
1: 好，
0: 什么家务活儿都行了啊。
1: 嗯、行。
0: 今天我来电话呢，就是想让石老师看看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好。
1: 哦、
0: 还用不用再吃？要是用的话、我也想参加活动啊。
1: 好，我替您高兴啊。不管是这个脑梗啊，还是说普通的腔隙性的小发作啊，腔梗，其实您知道，所谓的梗，它都是血脉的淤堵。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要堵的情况下你说用什么方法最对应最好呢，一定是通，对吧，那堵对应就是通啊、
0: 嗯、
1: 那咱们疗法叫什么啊，叫三通五活疗法，你看看是不是正对应，对吧，什么叫用药选对方，就是一口汤啊，这就是啊，你看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肝肾，三通血脉，尤其是血脉通了，你会发现咱们一下子全都好起来了。其实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我们之前讲过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其实通过您的描述来说，您现在的状态就是完全健康，完全康复，你不用反复用药，不用反复吃啊，好好享受晚年生活，没有任何问题啊，放心吧，好不好？啊，把心放肚子里。
0: 太好了，谢谢你了，石老师。
1: 哎哎，
0: 还有个事儿哈，
1: 嗯。
0: 就是我老伴儿吧，他虽然说有点花心了，但是、没有出那个大问题嘛。
1: 嗯嗯，
0: 他吧有那个糖尿病，
1: 嗯，
0: 而且心脏也不好。
1: 嗯、
0: 我就想着现在不是有活动吗？还是这种冬虫夏草、
1: 嗯，
0: 所以呢，我也想给他进上一个活动。
1: 你看看，你看看，其实，你发现一个事情嘛，老伴儿，老伴儿。还得是个伴儿，是不是啊？啊，你看这么一说，就发现你还是非常爱你老伴儿的啊。自己好了，没忘了给他去治，是不是啊？是这样啊。咱们这场活动呢是给大伙儿申请了3天时间，怎么说呢？有点遗憾，仅有一种优惠政策，就是拿2副灵气方赠送1大盒，还给冬虫夏草5大瓶儿啊，是这么给的。这个机会呢，只有3天。只有3天，一共全省就是1500瓶，就这么多。其实他的情况你知道吗？我们大量的临床例子告诉我们了，3天左右心脏这个情况就开始哎逐渐好转，因为你已经用出感受了，对不对？所以说别的我都不用多介绍啊。你想定活动，我告诉你，这次是唯一的一次几毛钱一片药的机会，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也就是说呢，省钱治病的机会就这一次。就这一次，别错过，好不好？打电话抓紧，别一会儿人多了咱们再订不上，好吗？行动起来、
0: 哎、好好
1: 啊，好不好？嗯，
0: 好好好，那我不和你说了啊，我去打电话了、
1: 哎、
0: 谢谢你了，石老师。
1: 好，
2: 这次通过石主任的极力争取，给大家从出口订单中申请到1500瓶冬虫夏草胶囊，数量虽然不多，但点滴爱心汇聚成河，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买灵奇方赠灵奇方再加赠冬虫夏草胶囊的活动，本次活动只有一档，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每人限定一份。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好，话不多说，马上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石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啊，你好，请讲。
3: 石老师啊，感谢你为我们申请的活动。
1: 好。
3: 你是一个有大爱的好大夫呀。
1: 哎。
3: 遇到你我真是太幸运了。
1: 哎。
3: 石老师，我现在用了一副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3: 无货抗瘦灵气方。
1: 嗯。
3: 我想和你就是沟通一下我治疗的情况。
1: 哎，
3: 然后呢，我也想报名参加的那个活动。
1: 嗯，
3: 我也想通过这个无货抗瘦灵气方啊，和这个冬虫夏草配合，把我这个病啊赶快治好。
1: 哎，对，赶快治好。您讲一讲您治疗的情况啊，您说说看。
3: 好的，好的。我今年68了，我的血压吧也不高，
1: 嗯，
3: 也没有啥糖尿病啥的，但是就这个骨病啊相当严重。
1: 嗯，
3: 经常啊关节疼。
1: 嗯，
3: 另外还有这个大脖子，
1: 嗯，
3: 这个肩膀啊，这个腰啊，反正这个上下关节吧都疼。
1: 哦，
3: 我就说全身呢都没有一块骨头不疼的。
1: 嗯嗯，
3: 这也补了好多钙，也没有多大效果。
1: 嗯，
3: 这3年时间吧，我就骨折了3次。
1: 哦呦，
3: 最后这一回啊，这说我是股骨头坏死。
1: 嗯，
3: 这个拍片才知道的。
1: 嗯，
3: 他说是建议我这个，只换这个股骨头。我一打听啊，都在花好几万。
1: 嗯嗯。
3: 光这还不说，以后还是麻烦。
1: 嗯。
3: 说过几年吧，还得换。哎呀，那给我愁的呀。
1: 嗯。
3: 但是你要不换吧，这家里啊，这在家里啊，啥也都不敢动。
1: 嗯嗯。
3: 还老疼。
1: 嗯。
3: 然后啊，拍片子还说我这个股骨头还塌陷了。
1: 嗯。
3: 啊，疼的呀，一出来也睡不着觉。
1: 嗯。
3: 我是请我的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3: 无货抗瘦灵气方，说是加了380银的药引子。
1: 嗯。
3: 还是国药 OTC 的。
1: 哦。
3: 说这个劲儿大，说一片能抵这个普通中药60片。
1: 嗯嗯。
3: 这个也跟我说让我赶快试试，而且说一片只要1块钱。
1: 嗯。
3: 但是呢，我跟他的病情吧不一样。
1: 嗯，
3: 我打算吧，怎么也是多个心思，我说就买个医疗衣服，我先试试吧。
1: 嗯，
3: 这拿回来之后吧，也就2-3天，就感觉这个疼痛啊，就明显减轻了。
1: 嗯嗯，
3: 到晚上吧，这个不知不觉也就睡着了。
1: 嗯，
3: 大概用了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大脖子呀，这个肩膀啥的，感觉比之前也轻快了不少。
1: 好，好。
3: 连这个头也别感觉比较清醒了。
1: 嗯。
3: 关键是啥呢？这个关节啊，胯骨这个地方嘛，感觉也轻松多了。
1: 嗯。
3: 这个时候在家吧，也能走一走了，也能活动活动了。
1: 哎。
3: 也敢动弹了。
1: 嗯。
3: 现在吧，就是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
3: 嗯，这个大脖子吧、肩膀啊啥的都感觉，我说感觉都没啥事的。
1: 嗯。
3: 这个身上的关节感觉也舒服多了。
1: 好。
3: 一摸呀，我说也有热乎气吧。
1: 嗯。好。
3: 再有一个就是最厉害的这个胯骨，也比原来强多了。
1: 嗯。
3: 现在也敢下地了。
1: 嗯。
3: 慢慢往前走也行了。
1: 嗯。
3: 正好我听说现在有活动，说这个，无货抗瘦灵气方啊，这个配合上这个冬虫夏草一起用啊，说能让这个药效能翻倍。
1: 嗯。
3: 还能快速这个缓解病症。
1: 嗯。
3: 所以啊，我就想要订这个。这个两副啊，无货抗瘦灵气方，送这个灵气方一大盒，
1: 嗯，
3: 还送这个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这个活动。
1: 嗯，好，首先啊，咱们说到了治疗的效果非常好啊，祝贺您，可能是寻了1000多，终于找到了好方法了，是不是啊？非常棒啊！所以说呢，我们坚定信心了，肯定是听到活动我们就想来参加，因为咱们这场活动赠送的也非常多，非常好，是不是啊？一个是拿2副，咱们赠一大盒，这一算的话几毛钱一片药，本就咱就不贵，是吧？1块钱一片药，这一送的话，你看看就合着几毛钱了，特别棒。啊，还有什么呢？5大瓶的冬虫夏草，这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但这个活动呢，只有3天，咱们省只有1500瓶，咱们就得抓紧。一个是什么呢？原材料都在上涨，灵气方我们也得到消息了，肯定也是要涨价的，因为这1块钱一片药肯定是维持不了多久，是这样的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现在治得好，对吧？打通了脾胃、血脉和肝肾通道。我们通道畅通之后，你会发现啊，咱们所需要的营养都能正常的转换来濡养到我们的骨质。你要知道，咱们的脏腑对于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啊，就说内外是相结合的。《黄帝内经》讲了，有诸于内，必行之于外。 里面有问题，外面肯定有表现。

0: 样的患者呢？适合于久病多病的患者。久病多病的患者，你看咱病程肯定是很久了，是不是？
1: 是
0: 病，哎呀，我听您说了这么多，一二三四五肯定是很多了。那你看，就是对应的，对应的就是最好的，是不是啊？它里面含的东西，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包括呢，能够对应于咱们所有的人体的细胞功能进行改变。因为我们冬虫夏草什么呢？叫诸虚白损皆可用。你看看，病得越久的最越适合啊，激活修复全身的这个细胞没有问题，非常好，强强联合，它俩加一块好上加好。啊，缩短我们治疗周期。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仿佛就是给您设置的一样，真的是为您量身打造，是不是啊？别错过啊，最适合你。那咱们就抓紧时间跟常伟老师报名，因为咱们就三天，就三天，不要错过啊。治得好一定要坚持，有什么问题再给老师来电话，我帮助您把这个问题全面解决了啊。好吧，这位朋友。
2: 好的，好的，哎呀，那谢谢您，石老师。
3: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4: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零起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
3: 买两副五活康寿零起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零起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4: 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5: 听众朋友注意了，由于上次活动中很多经济困难的患者没有参加上，遗憾错过，甚至有的患者自己舍不得用，让老伴儿先用。这次通过石主任的极力争取，给大家从出口订单中申请到1500瓶冬虫夏草胶囊，数量虽然不多，但点滴爱心汇聚成河，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买零其方赠零其方再加赠冬虫夏草胶囊的活动。本次活动只有一档，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每人限定一份。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再会。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8: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7: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8: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9: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0: 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3: 善待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6: 在线。
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刘博主任。刘主任您好。
8: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7: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的高兴啊，能够把刘主任呢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咱们一起度过这段午间时光。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对刘博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对刘主任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刘博主任。
1: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刘博，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河南省康复医学会颅脑损伤康复分会第二届专科分会常务委员，洛阳市神经外科委员会委员，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专科联盟委员，河南省意识障碍联盟委员，擅长显微镜下各种颅内肿瘤切除术、

0: 动脉瘤加臂术、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脑外伤、脑出血、脑积水手术治疗，尤其擅长颅颈交界区畸形、脊柱退行性病变、椎管内肿瘤、脊柱脊髓损伤的诊断及治疗。
1: 好的，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把刘主任请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咱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一些急症的识别与救治这个话题。当然呢，想要聊这个话题，首先啊，咱们得明白什么是中枢神经系统啊，它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讲，可能确实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知识的盲区啊。那么节目一开始，先请刘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2: 好，那中枢神经系统呢，它其实是整个人的一个司令部，它包括就是脑子和脊髓，就是颅脑和脊髓。那颅脑的作用呢，它是收到这些外界传来的信息，把这些信息综合一下处理之后，通过脊髓呢传递到肢体。脊髓的作用呢，它是收集外界来的痛温这些刺激，这些感觉，把这些感觉呢上行传达给颅脑，让颅脑做一个综合的判断。所以呢，它是咱们人体很重要的一个器官。中枢神经系统呢，简单的说就是颅脑和脊髓。
1: 好的，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可能我们也都知道，像这种磕碰也比较常见啊。那么比如说头部磕碰啊，很多人呢可能磕的也比较重啊，但是当时呢觉得哎没什么问题，是吧，就没事儿。那么是不是当时摔着之后觉得没事儿，就代表着没有危险了呢，刘主任？
2: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很容易就是大家觉得没事儿，反倒是在我们神经外科这儿呢就害怕这样的情况出现。比如说咱们一个小的磕碰，头皮也没有出血，甚至就有一点红肿啊，就觉得没事儿。其实有时候啊，大多数情况下他可能是真的没事儿，不过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头皮的伤并不是很重啊，但是我们老百姓可能就是说会说是会出现一种闷伤，这种闷伤呢不发生就罢了，一旦发生呢可能就比较重。咱们就是工作中啊，有时候能见到这个第二天中午啊突然来了一个急诊，这个时候呢你看人是昏迷的啊，头上也没有伤啊，你再一问，头天晚上喝酒了，想着是喝酒喝醉了，喝多了啊，到家了，以为就安全了，就开始睡觉。睡觉这个可能也没有啥很特殊的一些表现，但是第二天哎早上该上班了还没有醒，那家属觉得是不是就喝多了，然后呢到中午了还没醒，这时候可能才想起来是不是有啥病啊，不知道的病啊。
1: 对，
2: 哎，这可能才想起来要到医院去看一下，打个120啊，到医院了一查，有时候就是脑子里边出血了啊，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所以我觉得，然后就是喝完酒以后你摔住了，然后又到家了觉得是安全了，其实啊还不如摔到路边更保险。你摔到路边了
1: 还有人管，
2: 还有人管。
1: 这当然
2: 啊，有过路了可能还会打个120，
1: 对对对，
2: 还能及时的就医。
1: 对对，
2: 你到家了反倒是觉得安全的地方，一旦出现这种颅内出血的话，就不容易引起来家人的重视。
1: 是啊，当然了啊，咱们说有两种情况。首先呢，快到这个节假日了，咱们大伙儿呢聚在一起，可能啊一起推杯换盏，小酌两杯，这是难免的， 是吧？但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这难免这酒量不行啊，或者是禁不住别人劝，是不是可能会喝多了啊？那么醉酒之后确实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外伤，
2: 对，
1: 摔到了是吧？碰到了。那么从另外一个

0: 角度讲啊，咱们也不可能说我头只要碰到，马上就到医院去。这可能，如果所有人就一点小问题碰到了都到医院去，这医生他也查不过来，是
1: 对
0: 吧？那
1: 对。
0: 么我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咱们醉酒之后一旦摔倒，这个时候可能自己也不清醒了啊，那么家里边的家属，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信号？或者换句话来讲，家属关注到哪些信号之后，咱们有必要立刻到医院去？我也想请刘主任给大家来提个醒，好不好？
1: 这方面呢，主要是还是观察一个意识，不管是喝酒喝多少，一般都能叫得醒，啊，他可能叫醒之后，他跟你的个对答的话，就是胡言乱语，啊，但是，如果是脑子里边又出血昏迷，这时候你可能就无法叫醒，啊，只要是能叫醒，这个从意识上来判断。如果是叫不醒呢，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号吧，一个就医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就医信号。另外呢，就是观察这个肢体活动啊，如果是躺那儿躺在床上啊翻身干啥，这些动作都可以啊，没有出现这个偏瘫。偏瘫我们说的就是一侧的肢体无力啊。一侧肢体无力，或者是有大小便失禁，这些也是一个不好的信号。另外呢，就是我们要观察瞳孔，但是观察瞳孔对咱不是学医的人来讲，可能比较困难
0: 专业性比较
1: 啊。
0: 强，这个
1: 对对，那么咱作为咱普通人呢，就是如果家人喝多了、喝醉了，你观察的话，就是一个是看意识，再一个看胳膊腿活动啊，这是很重要
0: 好
1: 的啊。
0: 的。好的，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啊，这个在节假日的时候，那大家聚在一起可能会小酌两杯，是吧？这个一旦出现了这种外伤的情况啊，出现哪些反应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那么除此之外啊，好，还有很多我们知道，像家里人说老人是吧？我们说家里的一老一小，这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两个重心。那么在老人头部受伤之后啊，和年轻人相比，会有哪些不一样的风险呢？
1: 那么老人呢，他因为脑子的萎缩，这个颅腔那个容积，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就是很多老人如果是轻微的受到一个外伤以后，他可能就是1个月、2个月、3个月这个时间段内，可能会出现一种慢性的硬膜下血肿，就是自己就不觉得。自己头受伤，我们临床有很多的这个来就诊的慢性静脉血肿这些老人，你问他最近3个月受过伤没有？哎，就想不起来有很大的伤。
0: 说好像没有是吧？
1: 哎，
0: 明确
1: 对，
0: 没有明确的受
1: 对，
0: 过伤
1: 好像然后家人有时候会说，2个月前头撞了一下门儿，你看你撞一下门，其实就是一个很轻的伤。
0: 就普通人觉得一下碰一下可能没什么是
1: 哎，
0: 吧？
1: 对，但是因为他这个脑子就是有萎缩啊。容积比较大，所以这个轻微的伤可能会出现慢性的硬膜下血肿。那慢性硬膜下血肿呢，它也是有一些表现的，比如说是胳膊腿活动不灵活啦，或者是言语不利啦，啊，出现这种情况呢，家属还是要重视一下。可能大多数人觉得，哎，是不是出现脑梗了？有时候不是。啊，它是这个慢性硬脉血肿。我之前呢，也然后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说这个可以治愈的老年痴呆啊，就是老年痴呆嘛，当然是打引号了啊。他就是老年人，他动作变慢了，记忆力下降了，哎，这些有时候不是那种老年痴呆，可能就是慢性硬脉血肿
0: 好的，
1: 啊，手术一做，立马。恢复正常，
0: 行。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刚才和大家谈到了，比如醉酒之后一旦摔伤，这家属应该如何观察？那么另外呢，家里的这个老人是吧，遇到一些这个头部的损伤的话，和年轻的人的一些区别。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 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发生在我们的家里，比如说我们外出的时候碰到有路人出现了一些意外，是吧？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多掌握一门这个医学的常识啊，普通人也有机会去做英雄。为什么这么说啊？比如说咱们普通人碰到这个路人头部摔伤昏迷，那么现在大家可能都知道我要

0: 拨打120，但是我们知道120赶到这中间其实还是有需要一段时间的，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普通人能做些什么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稍后啊，我也会请刘博主任和大家来详细的讲解。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刘博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你有关于神经外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好，那么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 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这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每到一个地方先找没有密码的 WiFi， 小明不在乎杀毒软件说这个网页不太安全，小明相信扫码送的充电宝一样好用，小明总是用免费的手机充电站，小明只有一个密码是名字加生日，小明看到9块9买手机一定会点开看看。于是小明收到了很多的短信，劝他借贷融资，拉到网络博彩，还有几张漂亮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点开了那个小姐姐的照片，哦，小明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了零钱啊！提升网络安全意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别学小明。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4: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3: 多一份耐心陪伴，
4: 少一份催促责备，
3: 多一份包容理解，
4: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3: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每天保证7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天减少15%的高热量食物渴望，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增加。
7: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8: 喂，您好。
7: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9: 哎，我想咨询一下。
7: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刘博主任。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神经外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您呢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

0: 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解答。那么刚才和这个刘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了关于一些这个神经外科啊急症啊我们的一些这个识别的方法。那么其实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如果说啊咱们遇到有路人哎头部这个摔伤啊，或者说头部的外伤出现了昏迷，那么在等待120来之前，在现场我们可以做什么，又不能做什么，这些我也想请刘主任给大家咱们来做一个科普，我们来了解一下，好吗？
1: 好，那在现场呢，一般头部受伤以后呢，可能会出现头部出血的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就是附近或者是能找到的东西，尽可能呢对伤口进行一个压迫的止血。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如果人是昏迷的，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颅内的出血，颅压也可能会高，就会反应性的出现恶心啊、呕吐这些情况。如果是有恶心呕吐的情况呢，我们要尽可能的让头偏向一侧，要把这些呕吐物呢尽可能给它就是排出来，是抠出来也好，反正是你要是保证一个呼吸道的通畅，这个对于病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大概就这样。
0: 好的，那么谈到神经外科一些常见的急症啊，那么有一种急症我们是不能够绕过去的啊，就是脑出血，是吧？那么之前很多的朋友，像我们节目的一些老听友可能都知道啊，听说过脑卒中嘛，是吧？有脑梗，还有脑出血，是吧？出血型的，还有这个阻塞型的。但是呢，以前在节目当中啊，可能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比如神经内科的这个医生和大家谈到脑梗的更多一些啊。那么什么是脑出血啊？什么样的人群又是脑出血的高危人群呢？刘主任。
1: 脑出血呢，它一般就是都是高血压性脑出血比较多。所以就是平常血压控制不好的人，就是忽高忽低这种人呢，更容易出现这种脑出血。当然也有一些出血是比较特殊的，比如是脑动脉瘤出血，或者是脑血管畸形的这种出血。这个的话就是一般平常血压也是正常的，但是可能出现这种动脉瘤或者是血管畸形破裂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脑出血的情况。当然还有一些就是长期容易酗酒的这些人，熬夜的人，有时候也能，就最近几年吧，也是比较常见的，就也没有脑，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动脉瘤，最后就因为这个
0: 生活习惯
1: 不好引起的，也是最近这几年比较常见吧。
0: 好的，那么其实谈到了这个脑出血，我们经常和大家讲，咱们作为普通人啊，我们去认识一个疾病往往是比较直观，通过它的症状去了解啊。那么脑出血发作的时候，咱们普通人能够识别哪些比较典型的表现呢？
1: 那脑出血它最主要的表现呢，有这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就是肢体的活动啊，就是突然就是站不住，出现了一侧肢体的无力。另外有时候会出现这个言语的不利，还有就是一些突发的这种头痛。另外呢大小便失禁。大概就这几个方面吧。
0: 好的，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咱们要格外的留神，是吧？要排除，看看是不是这个脑出血的问题，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啊。那么其实刚才您在讲解这个脑出血的一些高危人群的时候就谈到了，那么除了血管畸形之外，像这个脑血管的动脉瘤，是吧？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
1: 对。
0: 那么现在呢，随着咱们这个体检的这个朋友越来越多，包括咱们体检手段、体检的这个器械越来越灵敏，那么不少的朋友啊，可能在这个体检当中还真的发现有这个动脉瘤，是吧？而且发现之后，这个医生也会建议啊，这可是一个安全隐患，是吧？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那么很多朋友听说过，说这个动脉瘤一旦破裂出血啊，就像脑袋里这个血管爆掉了一样啊。那么这个病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脑动脉瘤呢，它这个出血啊，一般就是来的比较急，就会突然出现这种头部，我们说爆炸样的这种疼痛，这个还是 最主要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另外它会出现这种脖子硬啊紧，还有会出现恶心呕吐这些情况。
0: 嗯，
1: 最主要就是一个突然出现这种爆炸样的这种疼痛。
0: 嗯，好，那么其实呢咱们刚才谈到了像脑出血啊，就是这种这个突发的意外情况，它往往不是在医院发生的，对吧？如果在医院可能还好一些，如何去处理医生都知道，对吧？但是往往这些意外它可能在我们出游的路上，或者在这个聚餐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这个外出的途中，那么一旦怀疑出现了脑出血，我们是要送医的，对吧？
1: 对。
0: 那么在送医的路上，对于家属来讲啊，或者说对于家人来讲，有没有一些误区需要我们特别去避开的？
1: 嗯，这样呢就是有很多人外出的时候可能会带一些药，
0: 嗯，
1: 这个时候千万咱不要再试着尝试着去给他喂这些药了，
0: 别乱吃药。
1: 哎，对，有时候这个人昏迷了以后呢，比如说出血了昏迷了，你再强行的去喂药喂水啊，容易造成一个窒息这种情况。
0: 嗯，
1: 另外就是在路上呀也不要试图啊就是晃动啊试图叫醒啊，
0: 嗯，
1: 这些这都是没用的啊。最主要呢还是要及时的送医，及时的拨打120啊。
0: 好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这个文学作品或者在这个电影影视剧当中看到，是吧，一旦出现昏迷，这旁边心是好的摇晃什么掐人中拍后背，醒醒醒醒醒醒。但其实如果真的是脑出血造成的这种昏迷的话，其实这种做法对患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
1: 对啊，你晃动的时候可能本身还没有吐，一晃又吐了，
0: 是，
1: 一吐完啊，窒息了，
0: 嗯，
1: 还没走到医院，因为窒息，那
0: 这个好心办坏事了，
1: 对，
0: 是吧？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啊，对于很多的医学常识或者说医疗知识，是会有一些误解的，比如说啊。咱们今天提到了，我说哎，神经外科的一些常见的疾病，你看很多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哎，那这个脑卒中可能是吧，脑外伤可能是，
1: 对，
0: 但是很少有人会想到啊，有的时候我们骨骼上的问题它也属于神经外科，比如说我们的脊柱，这个脊椎，是吧，很多朋友一想啊，这是不是应该去骨科，但其实呢只要有神经在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脊髓当中有神经，对吧，
1: 对，
0: 这也是属于咱们神经外科的一个治疗的范围。那么除了脑子，我们知道啊，像这个脊柱啊脊髓啊，有的时候有一些外伤啊等等啊，也会出现一些意外的危重情况。那么哪些情况可能会造成一个急性的脊髓的损伤，这个我也请刘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嗯嗯，就是现在你看那个车祸高处坠落，
0: 嗯，
1: 像这些外伤也比较多，如果是出现了这种明确的外伤的时候，外伤以后出现这种颈部的或者是后背这些疼痛的话，
0: 嗯，
1: 那我们可能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有脊柱脊髓的这些损伤。
0: 哦，
1: 嗯，
0: 好的，
1: 如果是再有就是肢体啊，平面啊，就是上半身干，有人就说，哎，我觉得我是啊两家人，上面有感觉，下面没感觉，或者是大小便失禁了啊，这些就是它不同于这个脑子里边这个外伤的时候，有一点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脊柱脊髓的损伤，它一般会出现双下肢、双上肢两侧肢体同时会没劲儿，
0: 嗯，
1: 但是脑子，比如说一侧的脑外伤啊，它一般出现一侧的肢体的无力。
0: 好
1: 啊，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鉴别要点。
0: 好，那么无论是春天啊，咱们去踏春，还是这个秋高气爽，我们去秋游，或者是平时在这个节假日我们出行的时候，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这都是一些外伤比较高发的啊，比较集中的时间段。那么在这里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我们在自驾游的时候，是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遵守交通规则。同时呢，我们到了一些这个景区去的时候，也一定要听从这个景区这个工作人员的安排啊，尽量的避免突发一些意外。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意外一旦发生，我们也要知道如何去处理，如何去应对。那么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啊，其实刚才我们谈到，在我们的这个脊椎啊，椎管内可能也会发生一些急性出血的情况。那么椎管内出血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1: 嗯，这个椎管内出血呢，它有时候 如果出血量比较大吧，

0: 也会出现一些比较就是说一些横断性的感觉功能的运动功能的减退，但是有时候出血量它如果在椎管内靠一侧，也会出现一个一侧的肢体的这种无力啊，临床我们也见过，就是这病人来了以后，一侧肢体无力，想着是脑梗，然后就可能会对病人进行一个溶栓治疗啊，我经历的一个病例就是，溶栓治疗以后病人症状没有好转，而且是一侧肢体无力就是持续性的加重，啊，但是医生也比较有经验啊。就做了一个颈椎的磁共振，发现是椎管内的一个血
1: 出
0: 管
1: 血，
0: 畸形破裂出血了
1: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啊，一旦怀疑这个脊柱或者脊髓受伤的话啊，可能很多人想就我要救人，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说有一些知识咱们没有掌握的话，很可能会好心办了坏事儿啊。那么在这个救援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禁忌？最大的禁忌是什么？关于这些话题呢，稍后我也会请刘主任呢和大家来介绍啊。那么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这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每到一个地方先找没有密码的 WiFi， 小明不在乎杀毒软件说这个网页不太安全，小明相信扫码送的充电宝一样好用，小明总是用免费的手机充电站，小明只有一个密码，是名字加生日，小明看到9块9买手机，一定会点开看看。于是小明收到了很多的短信，劝他借贷融资，拉他网络博彩，还有几张漂亮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点开了那个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了零钱。提升网络安全意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别学小明。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5: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6: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5: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6: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
5: 华，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7: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刘博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其实现在呢，比如说我们在出游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啊，那么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想到，就拨打120。啊，刚才我跟这个刘主任在这个广告时段还在谈，

0: 那么就害怕什么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好心办坏事儿，在拨打120之后，是吧？在等待120到来的这个时候，可能很多的这个热心人啊，会对这个患者啊进行一些这个急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方法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有一些呢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禁忌啊。那么如果说咱们怀疑，这个受伤者啊，是这个脊柱或者脊髓的一个受伤。那么在我们在现场救援的时候啊，这个最大的禁忌是什么呢？刘主任。
1: 在现场呢，就可能存在着好多好心人啊，一个是为了患者着想，另外一个可能也是为了交通方便啊，要把病人从现场要转移到这个路边啊。这个过程呢，其实最容易对这个怀疑是脊柱脊髓损伤的病人呢，造成一个二次伤害啊。因为咱们普通人呢，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转移办法啊，就是一个人掐着膀子，一个人扳着腿，
0: 你抬到一
1: 哎，
0: 边去是
1: 一
0: 吧？
1: 兜啊，就给病人然后抬到一边去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就是第一次脊柱损伤，可能就是一个骨折，但是脊髓可能没问题。
0: 对。
1: 那么病人如果是这种状态，我们做完手术啊，干啥治疗以后，可能他就恢复得跟正常人一样。
0: 对，
1: 但是有时候正是因为你这个不当的转运，可能会对脊髓造成一个损伤。那么脊髓它的这个中枢神经呢，一旦损伤以后啊，它就无法修复到正常。可能就是因为咱这个好心，造成了病人一个永久性的瘫痪，这种可能都是存在
0: 就这个神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咱们怀疑这个伤者是脊柱或者这个脊椎的这个受伤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怎么说？当然，同时注意做好这个保暖，对吧？那天气越来越冷了，那么不要轻易的去移动这个伤者，是吧？尽量的等到专业人士到来啊。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平时像有基础病的朋友也是不少的啊，比如像平时需要吃艾司匹林呐，像这种抗凝类的药物啊，这些朋友如果说他们在发生摔倒之后，除了脑出血，是不是也需要警惕这个椎管出血呢？
1: 对，平常咱们现在预防这些措施都做得比较到位了，有时候吃单抗，有时候吃双抗。那么这类病人呢，如果是平常吃这个抗凝药的，全身的这种凝血情况它是不太正常的。那这时候如果是出现了外伤以后的胳膊腿活动不灵啊，大小便失禁啊，这个我们就是不光要想到啊，脑子里边出现出血了，还要考虑可能脊柱脊髓啊，它也会有这种出血的情况。
0: 是，那么其实啊，比如像平时咱们说有一些这个疾病啊，大家可能听说的都比较少啊，比如说像这个颅内的感染，比如说脑部的脓肿啊，急性的脑脊髓炎啊，像这些疾病，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在神经外科来讲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是吧？那么这些问题是怎么发生的？作为普通人来讲，该如何去做到早期识别呢？
1: 我们神经外科呢，就是一大类的这个急诊啊，就是颅内感染，还是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病吧。它是发病原因呢，也不是很明确，当然跟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低下呀，这个三角区的这些结呀，就是感染灶，有时候就是一个粉刺啊，自己没处理好啊，可能就是比如说三角区啊有疙瘩，你去挤啊，它就会造成这个颅内的一些感染。当然，颅内感染的时候，可能小的时候没症状，但是如果它大了，或者是颅内的这种脓肿都破裂了，它都会出现一个急性的昏迷这些情况
0: 好的。那么其实呢，我们在有的时候在看到一些相关的这种医疗专业的一些报道啊，包括一些这个科普文章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自己之前没有见到的一些比较生僻的词语，比如说啊，我注意到这个叫"肿瘤卒中 是吧？咱们说脑卒中，这大家经常能够听到，但是肿瘤卒中这个词儿，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之前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啊。怎么这个肿瘤也会突然出血发病吗？
1: 对，那么身体各个部位它都可能出现肿瘤，但是颅内肿瘤呢，因为颅腔是一个溶剂是固定的，可能一个小的肿瘤，它没有长到很大的时候，颅内压没有太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没症状，但是因为这个肿瘤它的生长速度过快呢，肿瘤内部呢会出现这个新生的这些瘤内的血管会出现一种破裂，那么这时候破裂以后呢，肿瘤的这个体积就会突然增大啊，颅内压突然增高，那就会出现相应的高颅压的一些表现，头疼、恶心、呕吐这些。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啊是提出了自己的问题。那么其实我也看到大家的这个提问了，我们也选出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吧啊，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微信网友金豆豆他说呀，我爸是体检的时候发现有提示啊，说这个脑膜瘤的可能，平时呢没有头疼也没有抽搐，这家人现在都很慌啊，想要这个请教一下刘主任，像这种情况要不要马上开刀啊，还是可以先观察？如果说可以观察的话，那么观察期间多久复查一次？出现哪些变化需要考虑手术？对
1: 不对？一般体检发现的脑膜瘤呢可能都比较小，3公分以下这是比较多见的。那么脑膜瘤它的生长呢有时候也是很慢的，就是3公分以下的这种脑膜瘤，我们一般就是建议观察，当然它还要根据这个要看肿瘤的位置，如果是颅底的一些肿瘤啊，可能你这个因为它手术治疗比较复杂啊，如果是病人年龄比较年轻，这个时候可能是需要手术进行干预的，当然如果是一些凸面的脑膜瘤啊，非功能区的这些脑膜瘤啊，这个它大于3个公分的手术处理可能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这个时候就是选择保守治疗观察，这个是比较合适的。总的来说嘛，就是一个是要看病人年龄啊，病人的身体状况啊，肿瘤的位置啊，肿瘤的大小，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综合考虑的啊。
0: 好的，我们的微信网友娇娇说呀，他说哦，我妈妈是因为突然的剧烈头痛呕吐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呢，医生说是动脉瘤的破裂，我们家属非常的关心，说这个介入栓塞和开颅加臂到底怎么选，哪种恢复的快，复发的可能性低啊，这个术后多久算是过危险期，以后还能不能正常的工作生活，一连串的问题。刘主任
1: 啊，那动脉瘤呢，它是一旦出现破裂呢肯定是需要手术治疗的，那手术治疗它就分为开颅加臂和这个介入啊微创治疗，那个它具体选择哪种呢，这就比较复杂了，
0: 这得看患者具体的情况，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你这个动脉瘤的位置，动脉瘤的大小，还有它这个出血量啊，病人的年龄都是需要你综合考虑的。
0: 对，
1: 但是现在对于就是一般的出血量不是很大，就是我们很常见的动脉瘤吧，现在还是做这个微创啊介入治疗，可能我就是不管是家属的接受度也好，还是医生的这个建议也好，可能我们也是更倾向于做这个微创治疗。
0: 哎，只要如果能微创的话，尽量是采取微创。
1: 对，病人恢复还是要快。
0: 其实这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刚才我们也谈到了，现在不少的朋友在体检当中可能会发现这个动脉瘤的存在，那医生可能会建议需要处理一下。那很多家怎么说呢？就是家属也很纠结，哎呦，这做手术这风险大不大呀？是吧？是不是所有的动脉瘤都必须要这个咱们要给它处理一下呢？这个刘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好吗？
1: 动脉瘤呢，大家这个担心它不是多余的，因为动脉瘤，体检发现，也是有时候需要早期干预的。
0: 那可能有破裂的风险。
1: 因为动脉瘤一旦破裂出血，死亡率要高达 30%，
0: 那挺吓人的，
1: 就是第一次出血，
0: 哦，
1: 啊，它死亡率是很高的。那出现这种体检发现的动脉瘤，那一般我们的建议是3毫米以

0: 下，
1: 嗯
0: 啊，可以做一个动态的观察，
1: 哦，
0: 复查这个脑血管的一个成像，
1: 对，
0: 看动脉瘤，长了没有，变大没有啊？另外呢，就是还要看有没有家族史，
1: 哦，
0: 啊，有没有高血压的病史，
1: 嗯，
0: 啊，反正是这些吧，都很重要，就是动脉瘤的
1: 位
0: 置也好，还有动脉瘤的形状。我常给病人解释呢，就是动脉瘤如果它鼓起来这个包是比较圆钝的，那就从物理的角度来讲，它这个压力它分散了，
1: 嗯，比较平均，
0: 不容易破，
1: 啊，
0: 如果动脉瘤带尖儿，
1: 嗯，
0: 那尖儿它局部尖尖的这个压强它是很大的，
1: 对，
0: 那它就可能就是同样是120的血压，那它局部承受的压力要比那个圆钝的它的压力要高，
1: 嗯，
0: 所以这个动脉瘤的处理啊，我们一定是综合考虑，
1: 是
0: 啊，
1: 所以经常会听到有一些这个患者或者家属，医生给这个建议，那患者和家属说，嗯，我们不想做，是吧？会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其实在这儿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比如说啊，我们一旦发现，就通过体检发现动脉瘤，是否处理啊，我们一定要听取专家的意见。是吧？因为您刚才谈到了，像动脉瘤一旦破裂，这个风险还是很高的。
0: 对对，
1: 行。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请刘主任，咱们综合今天所讲的颅脑、脑血管、脊髓、颅内感染这几类急症啊，那么普通老百姓记住哪几条核心原则，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命呢？这个我也想请刘主任给大家做个总结。
0: 嗯。那对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这种急症呢，我们最主要就是观察咱这个病人的一个意识状态啊，如果意识是好的，那可能他就是有一些突然的情况也不是很重啊。另外呢，就是要观察这个胳膊腿儿啊，上肢啊，下肢啊，啊，它的运动的情况，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大小便的情况，一定是我们要关注的这几个点，啊，一旦呢就是出现了这种意识变化呀、肢体活动的变化呀、语言的变化呀，就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诊，因为对于中枢神经系统来说，早一点就诊的话，神经细胞它的损伤能降到最低，
1: 嗯，
0: 对于病人的远期生活质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呢，今天也是这个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为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以及网友咱们答疑解惑。本来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毕竟呢每一天咱们节目的时间非常有限。那么节目的最后，刘主任也和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好吗？
0: 嗯嗯，是这样，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洛阳市中医院神经外科，那么我现在就是负责我们医院三个院区的神经外科工作，
1: 嗯，
0: 所以我的门诊呢，就仅有每周一的上午，
1: 每周一上午，好的，
0: 其他时间呢，大多数都是在手术室度过。
1: 哎，好，这洛阳当地的朋友啊，可能就比较方便一些啊。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啊，也是接近尾声。不过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再次提醒您不要换台啊，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在12:50，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极。

0: 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当一座座壮观的建筑屹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那是我们宏伟的祖国。
2: 当出门购物不再需要现金，共享经济成为生活的常态，那是我们科技的祖国。
1: 当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更多人能享受到国家的福利和优惠，那是我们和谐的祖国。
2: 当天空重新变得湛蓝，江河湖海中鱼虾成群，那是我们绿色的祖国。
1: 当身在国内无需为安全提心吊胆，走出国门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在保护着你，那是我们平安的祖国。
2: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走向世界，世界也越来越需要听到中国的声音，那是我们开放的祖国。
3: 这就是我们强大的祖国，凝心聚力筑梦中国。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9: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
9: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8: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2-3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9: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8: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9: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8: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9: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1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8: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9: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两瓶。

0: 瓶就能多送四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款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0: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1: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1: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0: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0: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

0: 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立刻多送您四瓶，足足可以吃上两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老师呢想先和大伙儿说一声，家人们，您嘱托我的事儿呢幸不辱命，给大伙儿啊申请到了，真的是还算是顺利啊，不过呢咱们说还有一点小遗憾，怎么呢？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啊，青藏雪域高原的这冬虫夏草，各位知道它所需要的这个环境还有气温都是很严苛的啊，所以说呢厂家呢目前来讲不可能给我们放量的进行供应，也就是说呢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还是实现不了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同样因为呢包括像六色灵芝，包括呢像漠北黄芪啊，一个是跨六省收购六色灵芝，另外一个呢气候高温也造成了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种植地区，包括呢像我们这个野生药材区等等吧，出现了这个药材大幅度上涨的这个局面。哎呀，其实这个局面是我们特别不想看到的，但是呢你说这个气候我们掌控不了，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抱怨我想上这个广州去避暑，其实这个气候啊真的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材啊上涨的这个情况呢确实也是人为控制不了，不得已其实呢我们未来可能也会相应的提高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的销售价格，但是呢这次啊通过我再三的这个劝说，最后呢两个厂家还是同意了我们这次活动。怎么说呢，给大家伙呢申请到了活动我挺开心和高兴，不过呢我说到了也有遗憾，怎么呢，因为我们这场活动啊只申请到了本省的1500瓶，也就是说咱们省呢只有1500瓶，活动呢只能维持3天的时间。各位，其实这已经是平均分配的时间了。我告诉学生，我基本上定到500瓶一天，我们就截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延续够3天时间，让大伙儿呢都有公平的机会，让我们的新朋友。刚刚听到节目的听众，现在呢只有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报名才有可能去享受我们这个1块钱一片药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活动。而且活动的这一次我说到的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这儿，怎么呢，没有过多的赠送了，只有一项，怎么呢，就是拿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可以享受赠送我们同品一模一样的啊，那么灵奇方是一大

盒再赠送您冬虫夏草，我们这个是五大瓶儿。哎，我再说一遍，拿两副灵气方赠送一大盒，再赠送您，就是加送您，不用额外的花钱啊，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这个是我能给大伙儿争取到的最大的福利了，朋友们，最大的福利了啊，就是没有再多了。所以说呢，家庭困难的，或者说上回活动您没参加够，或者是您没参加上啊，这样的老朋友，咱们手里头可能也没有多少药的这样的家人，咱们都要抓紧时间跟常委老师进行沟通。活动本省只有1500瓶，我再说一遍，而且只有3天时间，只有这一项的赠送内容，没有再多了啊，没有再多了。所以想省钱，想抓住唯一的这么一次机会，想让自己的病快一点好的家人，咱们一定一定一定要抓紧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好，那么再下来，我们今天要给朋友们说到的事情，怎么说呢，我想用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的，而且看了之后心酸不已的一个病例，告诉大家为什么久病多病的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来参加我们这场活动。那么以前咱们这个活动从来都没有过这样大的力度，以后可能也永远不会再有了。而且为什么咱们一定要来参加活动呢？我用这么一个病例告诉给大家啊，我看到的是一位母亲写给4个儿子的遗书，标题是什么呢？标题是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不妨啊，老师给我们朋友们家人们念一念这说，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4个，又帮你们带大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用这一生，用这一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我想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盼了2个来月，过后这心都凉了。我知道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宁可你们轮班过来陪我。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怕的不过就是寂寞，但是我感恩于你们，毕竟陪伴我度过了一年。其实在一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回家仿佛你们进的就是旅店，似乎你们就是为了完成任务。我那时候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可我跟你们说话都变得小心翼翼。即使这样，我身上那么难受，自个儿都是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盒子，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给你们做着吃，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嫌弃我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的悄无声息的搬出了我的家。没有人愿意再来，毕竟你们父亲去世之后还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呢，我没说我感激不尽，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2年多。来到了我80岁的生日，你们那儿对我说祝福我长命100岁，我笑了，但那是苦笑。我都活到这样的一个粪堆上了，我要长命100岁还有什么用啊？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有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对谁去说。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自己的大限是到了，于是我就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的缘分，
总算是快尽了。我满头白发了，让我用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陪伴照顾。但是除了这一句，我还有一句要说的是，我后悔生了你们。我还是希望你们四个的晚年都能幸福，不会被你们那八个孩子嫌弃。情尽了，眼泪也尽了，就此打住。几天过后啊，这老人去世了，他的手里呢拿着跟他的丈夫唯一的一张老照片，上面呢只有夫妻两个人。不好意思啊家人们，就是我虽然之前呢已经看过一遍这篇文章，但是呢我现在读出来的时候依然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要么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啊。这老人走的时候得有多伤心呢？现在呀，咱们中国的孝道文化没落，有多少人不明白十月胎恩重啊，三生报答轻这个道理。我现在呢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呢多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话多打打电话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呢父母患各种老慢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悉心的呵护啊。你要知道，今天你还有爸有妈，明天说不准我们就会失去他们了。我们不要做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的后悔事儿，更不要做人不孝。我觉得真的啊，过去老话讲了，做人不孝啊，其亲不如草与木的狼崽子。咱们这样吧，我觉得真的应该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一辈子我们不一定能够遇见呐。再有啊，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想跟大伙儿说一句，打铁还得自身硬。像我之前说的，咱们自个儿要有好身子骨啊，我们有好身子骨用得着谁呀？对不对？所以说健康永远是自己的，没人替您病，没人替您疼，没人替您守住那份尊严。我真的觉得咱们这场活动，有老慢病的、久病的、多病的、重病的，一定一定要来。不论您是身为儿女的给父母去选一份健康，还是身为咱们老人的为了自己，我觉得都应该来。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机会，您用这么少的钱能换回那么多健康的机会。真的，如果说您的健康现在出现了问题，我建议大伙儿一定一定尽快尽早给石老师打电话。我觉得别的忙我帮不上你们，但是石老师有底气有能力，我帮助大伙儿健康的有尊严的咱们好好的活着。咱们平复一下情绪啊。提到这个健康，我还是要想讲一讲这个病情。刚才这位老人呐，很明显就是心理衰竭。那么这个病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脏腑的病变，您知道它是怎么形成的吗？其实我们老人呐，在亘古以来的药书医书当中，我们的老慢病都有一个共同的病因记载，都是由于咱们有三大的生命通道，这也叫基础生命通道出现的障碍、淤堵和功能受损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呢，任何一种老慢病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脏腑的受损。好，那咱们来说心脏。各位知道，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是为君主之脏。什么意思？没错，它是我们的五脏的皇帝，对吧？其他的都要听他的，说了算。那么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它是要靠气来推动的，靠血的

养的。很简单，咱们开一部汽车，你想让它飞驰，你是不是就得应该给它加油充电？哎，没错。那么我们说这个五脏之主，首先是要有油和电给它充沛的营养的。那么这个是从何而来？没错，是后天之本的脾胃，通过这儿吃进来，转换成为气血，然后供给给心脏。心为血府之官，什么意思？血的家啊，洞天府地，对吧？血的家。那么如果说你的转换不好，那么心脏就会挨饿。各位，您知道人七天不吃饭几乎就会被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被渴死，原因在哪儿？没错，你没有这个食物的来源，脾胃就没有什么呢？原材料，哎，化生气血了。黄帝内经当中明确标注说，脾胃是为人之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是为仓廪之官。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脾胃功能非常强大，对吧？青春期小孩，那我们讲了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是吧？吃的也多，一会儿就挨饿，为什么呀？没错，转换的好。那他的心脏功能是不是非常好？你看那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啊，游泳健将的，他全是年轻人。您见哪个五十岁冲进那个百米冠军有吗？没有，二十四五岁都退役了呀，对不对？再一个是什么？各位，心脏是血府之官，它需要这个血，需要是什么呢？是干净的、清澈的啊，而且供给心脏的血管是要畅通的。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狭窄了、堵塞了，心脏一定会饿。吃不饱喝不足，它就会出现症状，什么呢？胸闷、气短、动力不足，再来心绞痛啊。那各位说，那血液它怎么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呢？告诉各位啊，首先来讲，刚才我们讲到的脾胃虚弱，消化吸收包括呢像油脂啊、肥甘厚腻的东西，这能力就下降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血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等等相应的这些个我们所谓的血脂指标就会升高啊，你看它就会转换不了。那么如果说啊，咱们有个极端相反的，如果说你的脾胃非常虚弱，你这个人所有这些东西，你看它高不说，你还会容易形成贫血。哎，有很多血脂高的患者他还是贫血患者，您能理解吗？他本身就是转换不了的。那我们新生血液这个数量减少了，你形成这种好新生血液的能力也减少了，机体的免疫自然就会降低，那么邪气就会乘虚而入，一个会导致血液的污染，对吧？另一个它也会自身把脾胃功能更进一步的怎么呢？衰退，对吧？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治病之时，你看到西医我们用西药的时候，最最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脾胃。为啥？给你用的西药全是刺激胃的，他没说养养你的脾胃。那么第二大身体的基础通道叫血液，叫血脉通道啊。那本身呢，它出现的问题了，源头出来的血就不好，它就带着这些啊，拥有这个油啊，黄乎乎、黏乎乎这些东西到处在身体里面游走。那你这血脉的质量它本身就这样，你说它容不容易堵？一来二去，咱们心脏供血量会更少，为什么会心衰？这就开始了。再有一个啊。还有什么呢？你看有这么多的东西垃圾，我们是不是应该往外排呀？哎，没错，是应该往外排。谁负责排呢？哎，大伙儿想到了，肝肾负责往外排，对不对？那么肝是干嘛的呢？肝是藏血解毒的。肾是干嘛的？肾是藏精滤血的。什么叫滤血？各位，哎，对了，把咱们的血液净化。您知道每四到五分钟肾脏就会把咱们周身的血液给滤过一遍。哎呀，太强大了，是不是啊？如果你这块能力不行，功能下降，肝肾通道淤堵，这个滤过的能力是不是就没了？是不是啊？这个没滤过又回到心脏，你想想这个心脏吃的血是不是越来越脏？哎，所以说你看看啊，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什么呢？三大通道淤堵带来的五脏虚损的状态，尤其是心衰、肺衰、肾衰，这些全都是基础通道不通带来的。所以老同志们啊，当我们吃饭吃得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通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你记住你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已经开始堵塞了。

0: 五脏功能它已经开始衰退了，只不过最开始的时候很轻，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到什么毛病都来了。所以大伙儿细品一下石老师这块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对吧？所以说你再看，当人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那人什么样，吃不下，排不出，动不了，对不对？哎，为什么吃不下？脾胃通道马上堵死了。为啥排不出？肝肾通道已经堵死了，还排什么呀？没代谢了呀，对不对？那为啥动不了了？血脉都要堵死了，五脏都开始衰老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想要健康长寿，我们想要真正的去战胜各种老慢疾病，我们就要想方设法的去做到我们的这个三通五活，是不是啊？三大通道要通，五脏要活，怎么办？问号来了。我觉得这问号很好解决，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坐在这儿带给大伙儿的就是我的好药，我们叫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是国药准字的，是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生产的。我们的治疗方法就叫三通五活疗法，我们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五脏功能全面恢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原材料好，那虽然说最近的上涨的这个趋势很厉害，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的药材一点没有打折扣，我们用到的是六色灵芝，还有呢8年生漠北黄芪。我们的制作工艺好，九蒸九酵，古法制药，而且呢我们鼎恒生药业拥有全国唯一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我们把最开始的灵奇方的灵奇膏，我们最开始膏方啊，我们把它的水分全部滤过而出，没有水分了。各位，你吃到的每一片药都是薄薄的纯纯的纯中药。哎，所以说各位知道啊，因为膏里面是有85%的水的，能理解吧？但是我们没有，我们要把它浓缩成为片剂，一片顶过去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120天啊，30分钟开始入血，3天之内开始指标逐渐恢复。好多患者朋友都说这药真灵，这药真好使，是吧？几天心脏没那么突突了，心像开了2扇窗似的，哎，一副药左右，胳膊胯框腿胯圈的都开始，哎，热乎气儿来了，功能开始恢复了。脾胃不好，肠道不好的总是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那能有10来天的时间，你会发现这种现象就没有了。咳痰喘的一周之后就不那么咳喘了，真好真好。因为我们好的患者不需要反复吃，三副药准准的。而且呢各位要知道，我们今天开始未来的3天内给大伙儿带来一场大型的买赠活动，我赠送给大伙儿，那这是什么呢？可以这么说，中药当中的上品圣品冬虫夏草，那全部来自于青藏雪域野生，海拔4000米的。因为冬虫夏草跟咱们灵芝也好，这个黄芪也好，它不一样，它不能人工培育。你看它这个东西很特殊，它长那地儿它长得就好，但是你要人工去培育它反而都差。那我们采摘的都是3到5年成品的成年的冬虫夏草，同时呢我们通过双通道浓缩提取。你看看我们包括呢像每一粒咱们的冬虫夏草胶囊里面都有10根左右成年冬虫夏草的核心有效成分，里面有什么呢？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药效非常强。那么什么样的患者最适合用冬虫夏草呢？各位，我给大伙儿讲过啊，您再记着，病情多的、病程长的、病灶深的，你们都可以来用。啥意思啊？简单总结一句，我身上病特别的多，从头到脚我一数10样的病名我都能站上个边儿，或者是都有，哎，病情复杂的人你用冬虫夏草最合适。还有什么呢？就是病非常久的，哎呀这个病如影随形的跟着我20年了，哎，你就来用。尤其啥，你看老肺病的、咳痰喘的、老风湿骨病的，对吧？老关节炎的、老寒腿的，哎，您来。还有什么呢？像我们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 对吧？一病，你看看糖尿病患者就问吃多少年药了？哎呀，吃药小十年了，打针也有十年了，二十多年了，这叫啥？这纯的老慢病，病程越长的你越来啊，你病程长的你越要来，要吃冬虫夏草，因为这次咱们冬虫夏草是不花钱的，我们免费送大伙儿的啊。用老百姓的话讲，我那天老哥说了，哎呀，我吃这五合康寿吃的可好了，那这回白给我这个冬虫夏草，我为啥不来？对不对？白给还不要啊？那不傻了吗？你看老同志义愤填膺的在那说，其实很简单，真的是这样的，对不对？这场活动是前所未有的，你核算了吗？朋友们，我们一块钱一片药，你加上我们赠送，是不是就合着几毛钱一片药了？几毛钱现在能干嘛呀？你要好好琢磨琢磨啊。另外一个还有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我们朋友们要知道，冬虫夏草你要买是很贵很贵的，更何况这种是高品质提纯的，对不对？我们这次是免费送给大伙儿，因为冬虫夏草有个最大的特点，你别的药效药性我们都不用提了啊，什么这个上品呢、精品呢，记载在很多药书医书当中，你看你去查，这个东西特别经得起推敲。冬虫夏草你随便查，你看看有说它一个不字的吗？对吧？这个都没有，非常棒，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天造地设的灵品。但是这个东西啊，我告诉各位，就是有一项你要特殊知道，它叫朱须白笋皆可用。啥意思？朱须，诸多的朱啊，诸多就是很多项，很多项你都是虚弱的，白笋一百样虚损状态，它都可以用冬虫夏草。所以为什么我说病程长的、病灶深的、病情重的，你一定一定要来。你病的时间久，你的病非常复杂，很多一体多病，你必须要用。你这一次错过了，我告诉各位，你别说你拍大腿了，你拍紫了都没用，因为咱们就是三天时间，而且咱们省只有1500瓶，活动只有三天啊，只有这一项，没有多了。拿两副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送一大盒，另外呢我们还有五大瓶的冬虫夏草送大伙儿啊，是这个后面全是免费的，特别好，是不是啊？只有三天啊。好了，我不多说了，下面时间交给大家啊。然后呢，我们主持人把咱们的400好好跟大伙儿多说两遍，您记好了热线，然后呢直接进行拨打报名。
1: 稀世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合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合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
2: 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文凭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石老师您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4: 哎，石老师。
0: 哎，
4: 首先呢就要感谢你啊，为我们就是申请了这次这个活动。
0: 好、嗯、
4: 哎，你真是啊天底下最好的人啊。
0: 哎，
4: 处处都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 哎，所以说啊，这次免费的这个冬虫夏草的这个机会啊，
0: 哎，
4: 说什么我也不能错过了。
0: 好的，嗯，
4: 哎，是了是了，那就麻烦你帮我订上一份吧。
0: 好好好啊，这次活动呢确实很不容易。申请过程当中虽然有点坎坷，给我们内容呢也比较单调哈，还有什么呢，咱们这个时间只有三天，但是呢结果还是好的。

0: 是不是啊？毕竟我们能多得，还能少花钱。但是呢，咱们是这样的，就三天时间，为了保持公平，咱们还都是统一在400那儿进行报名预约啊。咱们省只有1500平，先到先得啊。这样，咱们就抓紧说说您的情况，一会儿我们抓紧去订啊，好不好？啊，别错过吧，是不是啊？哎，好啊，您说情况吧，好吧？
1: 行，我记住了。石老师啊。这个第五代法叫中药啊，五和康寿灵奇方，我用了也服药了。我一开始哈，也是想着试试看嘛。就是但是啊，没有一个能有这个第五代法叫中药五和康寿灵奇方这么效果这么好的哈。现在啊，那我这真的是服了。
0: 好，看来不错啊。那您把这个具体的治疗效果给我们好好说说，好不好？我听一下情况。
1: 那行。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都有10年了。一开始啊吃药哈，这个血糖啊还算挺平稳的哈。后来啊这个血糖啊就开始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了。这个餐前呢、高的时候啊都有10左右了。这个餐后啊就有16-17。有这个心肌缺血啊，还有心绞痛啊，这个心律不齐啊，这个心律不太好嘛，一会儿跳得快的，一会儿呢又跳得慢的哈，大夫说这个心律不齐，这个胃肠啊吃点东西之下，就跟那不消化似的哈，往下走，这个胃啊胀得难受啊，药用多少啊，就说，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但是这个效果啊都没有第五代法叫中药啊五和康寿灵奇方这么好。真不是啊，不知道啊，一试啊吓了一跳啊。
0: 没错没错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灵奇方啊是通过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五脏进行入手的。咱们叫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原材料好，漠北黄芪六色灵芝，是不是啊？381年的老药引子，我经常讲，任何一个药都没有咱们这个药引子，那就这个纯度也好，而且呢，为咱们的原材料进行服务的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也好，其他药品都没有，都没有。其实我们原来是什么呢？是膏方。其实大伙儿在说明书当中都能看得到，因为我们是要灵奇方的灵芝啊、黄芪这个浸膏进行二次提纯加工的。我们把它提纯成了什么呢？片剂。一个是什么呢？所有糖尿病患者，像您这种情况糖尿病，它就能吃能用，对吧？因为我们不加糖，不加蜂蜜，不加蔗糖，对不对？我们所有糖尿病患者都能用。另外一个，这是什么呢？超浓缩，超浓缩一片顶过去120片，对不对？那一天顶120天，确实非常好。你跟过去那种常规药，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对吧，那是天壤之别，那也比不了，跟咱没法比，是不是啊？特别快啊。
1: 就是嘛。我用上2天的时候哈，我就感觉啊这个心脏呢，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哈。
0: 对。
1: 你想啊这个心跳啊，这个心脏跳的呀也比过去啊感觉到正常一点了。喘气啊呼吸啊这下也好像啊顺溜点了。不像原先那样啊都难受得很了。
0: 是吧，
1: 这个嘴呀、也没有原来了，就是乱子，干巴巴的。感觉到也有点劲了。用了4-5天的时候哈、我就确实这个血糖啊就下来了。而且这个胃啊也不胀了。
0: 不错。
1: 半个月的时候啊这个血糖啊就完全正常了。你看现在的话我这个血糖哈，昨天我量了一下，餐前的话是5.3，餐后的话是6.9。
0: 不错、
1: 反正这三个血糖的话基本上啊都是没超过6嘛。你像呢这餐后的话就没超过8。
0: 你看这个血糖就是比较好了，是不是一直都比较稳定了、对吧？不错。
1: 就是啊。现在的话一副药啊我都快用完了。这个血糖啊是完全平稳了。
0: 好。
1: 心脏的话也不疼了。心慌的情况啊也没有了。身上啊也感觉有劲了，这个精神状态啊也好了。听你说这个冬虫夏草啊能够修复细胞啊，清除自由基哈，再配合上啊咱们这个药啊，可以缩短这个治疗周期嘛。所以说这次啊买2副这个五合康寿灵奇方啊，还有正一道盒。还给这个冬虫夏草胶囊啊5大瓶。
0: 对对对。
1: 我这样子的话，我就绝对不能错过了。
0: 没错，您听得非常仔细，确实这两个啊咱们配合进行使用，叫联合用药。怎么说呢，1+1绝对是大于2的。啊，快速缓解病症不说，缩短你的治疗周期，这俩一起用，我们真的叫好上加好。所以咱们不啰嗦，因为你用的好了，我们不重复药效药性了，我们也不重复。

0: 效果了，是不是啊？好就是好，
1: 嗯，
0: 这次活动呢，咱们是既省钱又能把病治好的唯一机会，就三天，一共就这1500瓶，所以咱们抓住机会。那活动内容呢，其实就一项，咱也不重复了，两副药咱们多赠啊，咱们这个灵奇方还多给5大瓶的这个冬虫夏草，是不是啊？别错过，
1: 嗯，
0: 啊，别错过，咱别一会儿订不上，咱就抓紧跟肠胃联系就行了，跟400联系啊。行，就到这位，
1: 嗯，
0: 老同志非常好，坚持下来啊，好吧？
1: 嗯，行，
0: 哎，
1: 我听你的，石老师，
0: 嗯，
1: 我这就打电话去参加活动。
0: 好，
1: 太谢谢你了。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啊，请讲。
3: 这个我想报名参加买2副这个，
0: 哎，
3: 我康寿灵奇方。
0: 哎哎，好。
3: 这个时候同品灵奇方1大盒啊。
0: 哎，是。
3: 这是5大盒那个，
0: 嗯，
3: 5个隔2瓶冬虫夏草。
0: 嗯，对。对，你是听到活动了哈，知道咱们灵奇方和冬虫夏草的赠送。这样我先了解一下，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哎，我是新朋友。
0: 啊，
3: 不过我是老听众。
0: 啊，哈哈哈，好。
3: 而且我一个楼的老有个老邻居老孙头哈。
0: 嗯。
3: 因为他是脑梗嘛。
0: 嗯。
3: 瘫好几年了。
0: 嗯。
3: 哎，前段时间呢，我发现他跟小区这小公园里散步，
0: 嗯，
3: 溜达。
0: 嗯，
3: 我就赶紧过去问他哈，吃啥好药了？
0: 嗯，
3: 他跟我说的，这是个第5代发酵中药。
0: 嗯，
3: 五国康寿灵奇方。
0: 哦，嗯，哎，这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看到人家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看，哎，知道这个效果了，对不对？嗯，
3: 是他让我多听听这个，
0: 嗯，
3: 石老师的节目。
0: 好，嗯，
3: 我听了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3: 只有听到你现在这个活动，所以我想报名。
0: 好，也是身边人啊，通过咱们的药康复了，所以说的咱也想用，是不是啊？榜样的力量真的是无穷的啊。这么着，先别着急，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咱们这个原则就是，您适合，老师就让您去用。咱们当仁不让，我也不推荐别的东西，因为别的没有咱好，是不是啊？不适合，那您想用，咱也不能让你用，别浪费钱，别浪费药啊，好不好？哎，
3: 还有石老师，你最负责任哈。
0: 哈，哎，
3: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好，您说，嗯。
3: 我有这个高血压。
0: 嗯。
3: 到现在都有18-19年了。
0: 嗯嗯。
3: 还得过一次全梗。
0: 嗯。
3: 救的还算，治的还算及时吧。
0: 嗯。
3: 也没留下太严重的那什么后遗症。
0: 哦，嗯。
3: 但是呢，也非常也挺遭罪的。
0: 嗯。
3: 就是我这个头皮呀，整天的这个发麻，
0: 嗯嗯，
3: 哎，手脚呢又麻又木的哈，
0: 哦，
3: 而且后脑勺还发胀发木，
0: 嗯嗯，
3: 脑袋还昏昏沉沉的，
0: 嗯，
3: 人家都说这个病啊就怕再犯，
0: 嗯，对，
3: 我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哈，
0: 嗯嗯，
3: 害怕整天的吃药，
0: 嗯，
3: 吃2种降压药控制血压，
0: 嗯，
3: 高压还是156的，
0: 哦，嗯，
3: 低压是110那样，
0: 你呀，嗯。
3: 晚上也睡不好觉，
0: 嗯，
3: 有点动静就醒，
0: 嗯，
3: 醒了干脆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了，
0: 睡不着了，嗯，
3: 哎，那脸色也是焦黄的，
0: 嗯，
3: 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嗯，
3: 也吃进去东西，
0: 嗯，
3: 也吃啥感觉就没什么味，
0: 嗯，
3: 也不爱吃，
0: 不爱吃，嗯，
3: 还便秘，
0: 嗯，
3: 哎呀。这好几天，
0: 嗯，
3: 有时候1周一个礼拜才挤一次大便，
0: 嗯，有，嗯，
3: 整天呢都是胀乎乎的，
0: 嗯，
3: 你说这也够受的，
0: 对对对，
3: 而且我这个气管吧还不好，
0: 嗯，
3: 老是咳嗽，
0: 哦，
3: 很爱多，
0: 嗯，
3: 所以是你说我觉得自己 自己家人都嫌弃我。
0: 嗯嗯。
3: 更别说外人了。
0: 嗯，是，嗯。
3: 我听你讲，有一个老太太啊，
0: 嗯，
3: 好几个儿女，也不是不咋孝顺。
0: 啊，
3: 都留下遗书了。
0: 哎。
3: 都后悔生了他们。
0: 嗯。
3: 我再想想我自己，有时候也跟这个老太太差不多了。
0: 嗯嗯，
3: 哎，就在家里啊，我老是咳嗽。
0: 嗯，
3: 有时候吃饭的时候憋不住。
0: 嗯，
3: 哎，一时憋不住了，这一咳痰，哎，我就看吃饭的孩子，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0: 哦，
3: 这是满眼的这个嫌弃吧？
0: 嗯嗯，
3: 我也有点伤心。
0: 嗯，有点伤心是吧？
3: 小时候你说这孩子都是我一。又爱谁发现把他们给
0: 打
3: 了。我姥姥成了孩子。
0: 嗯。
3: 都成了孩子前后的对象。
0: 是吧？嗯。
3: 说句实话，我现在真是想着赶紧把这个病好好的治一治。
0: 嗯嗯。
3: 千万别让我又偏瘫又啥的。
0: 嗯嗯嗯。对。
3: 这样那样了。
0: 嗯。
3: 我就觉得干脆。
0: 嗯。对。
3: 没法活了。
0: 唉，是啊，这个。您现在这个心情啊，老师特别理解，是吧？确实让我们做父母的挺伤心的啊。那我们回头想想，就这句话，我觉得现在特别应景，啥呢？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是不是啊？咱们这些老同志们，咱们真的只能是依靠自己啊。像我们这个岁数的这个年龄了，是不是啊？我们要有好身体，这是最重要的。你看我在直播间给大伙儿做这个节目，我就是由衷的希望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其实当我们指望不上医院，指望不上儿女的时候，咱们的依靠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只有咱们的健康，对不对？这是很关键的。咱们看您的情况，咱不说别人啊，就说您自己。首先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我讲过很多次，首先来讲脾胃虚弱，肝肾不足，血液粘稠度都会大，一大的话血液对血管壁压力就大，血压就高起来了。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咱们说这个气管炎咳痰喘，而且中医还有一句话讲叫什么，脾其实是生痰之所，能理解吗？肺只是储痰之气，一个是生痰的，一个是装痰的。所以说呢，咱们要把这个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三大通道的淤堵全面治好。其实我觉得您的病非常适合咱们冬虫夏草和灵奇方一块配合用。灵奇方打通你的三大通道，五脏得以足够濡养，我们疗法就叫三通五活，你会发现这很快。那同时呢，能修复再生咱们这个肺呀、脑啊、心肌细胞啊等等，因为我们这里面的分子量特别小，899种多酶多肽，900多种致因子都有，非常好。刚才我说它是浓缩超浓缩的，而且呢这个冬虫夏草叫诸虚白损都适合。那你像我们久咳的患者其实就是虚损的患者啊，所以您用，我告诉您很简单，痰多了、咳嗽了、失眠了、手脚麻了、头皮发麻等等这些情况，几乎我们3到5天都减轻。讲话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把它拿回去用完了，你会发现真的非常好啊。退一万步讲，你看这个效果跟老师说的不一样，哎，不要紧，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我还是这句话，我有自信，我们有信心，不让你白花一分钱，也不让你错花一分钱啊。老同志，这么着咱们就不多说了，抓紧跟朝外进行报名，因为活动咱们省只有1500瓶，就这么多，1500瓶啊，活动只有3天，别错过，好不好？明白了吧？
3: 谢谢你石老师
0: 啊。哎，不用客气，抓紧啊。好，我们不多说了啊，咱们就到这儿，老朋友，我们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4: 喂喂，是石老师吗？
0: 哎，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请讲。
4: 哎呦，可算是打进来了、哦、
0: 哎，好，
4: 石老师，是您呢、嗯、把我给救了、哦、
0: 啊、
4: 嗯、也是把我们全家给救了。
0: 哦，
4: 石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
0: 不用客气，其实治病救人呐是老师的职责，是不是啊？不用感谢我啊、
4: 嗯、
0: 所以我最大的感谢就是咱们用好了把好消息带回来啊，这是我非常大的欣慰。您说说情况吧，好不好？哎，
4: 石老师、
0: 嗯，
4: 没有你们呢，我真的是没法活了啊。
0: 嗯嗯
4: 嗯，当时是怎么回事呢？您是不知道， 我爸呢就。

0: 是脑梗没了嘛。
1: 嗯。
0: 三年前我也得了脑梗，当时啊，哎呀，我死的心都有了。
1: 嗯。
0: 虽然就是没有像别人那样的就是偏瘫在床哦，
1: 嗯，
0: 但是我这半个身子都不好使了
1: 哦，
0: 抬胳膊费劲儿，走路也费劲儿，
1: 嗯，
0: 勉强的能够自理，就是怎么说就是凑合着活啊，
1: 嗯嗯，
0: 我自己呢平时都不敢照镜子，
1: 嗯，
0: 那个嘴巴也歪了，
1: 嗯，
0: 眼睛吧也是看着什么傻呵呵的啊，你不知道，
1: 嗯，
0: 还有我们家那老头子。本身吧是比我小三岁，
1: 嗯，
0: 我在没病的时候吧，他都喜欢在外面玩儿啊，
1: 嗯嗯，
0: 喜欢在外面瞎聊，
1: 嗯，
0: 哎，得病之后那就更完了，
1: 哦，
0: 那还能和我过吗？
1: 嗯，
0: 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家那孩子吧，那一关他过不了，
1: 嗯，哦哦，
0: 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吧，就是要志气啊，
1: 嗯，
0: 我说呢，他要想离婚，就是我随时可以跟他办。
1: 嗯啊，
0: 不会累的他
1: 啊，
0: 石老师，要不是我闺女啊，
1: 嗯，
0: 儿子啊，都还没成家，
1: 嗯，
0: 我都不放心，我真的觉得活的没意思了啊。
1: 嗯，理解，嗯
0: 嗯，真的也是老天眷顾我嘛，
1: 嗯
0: 啊，让我知道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0: 啊，
1: 哎，
0: 五国康寿您奇方啊，
1: 对，
0: 真不愧是一片地120片。
1: 对，
0: 这个药劲儿啊，
1: 嗯，
0: 真是太大了啊！
1: 嗯嗯嗯，
0: 我就是自打用上了，就是一天一个药。
1: 嗯嗯，
0: 先是吧，那个血压逐渐的、慢慢的就降下来了。
1: 嗯嗯，
0: 之前吧，我那个高压都是有178了啊。
1: 啊啊，嗯
0: 啊，低压是100呀，110。
1: 嗯，
0: 哎呦，一个礼拜之后啊，我那个血压就稳定在140了。
1: 哎，看看这不错啊。嗯
0: 啊，一副药用完嘛，那个血压就。一直在130和85左右啊，
1: 嗯，哎哎，嗯，
0: 还有我那个胳膊呀、腿儿啊，还有舌头啊，逐渐都好使了，
1: 嗯，哎，嗯，
0: 现在呀，我是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1: 嗯 嗯,
0: 嗯，就是也不像以前那种歪歪扭扭的样子嘛，啊，
1: 嗯嗯，
0: 现在身上就是有劲儿了，
1: 哎，
0: 嗯嗯，不管是那啥，就是可以自理了啊，
1: 嗯，
0: 而且呢还可以干点轻松的事儿。
1: 好，
0: 什么家务活儿都行了啊。
1: 嗯，行，嗯，
0: 今天我来电话呢，就是想让石老师看看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好。
1: 哦，
0: 还用不用再吃？要是用的话，我也想参加活动啊。
1: 好，我替您高兴啊。不管是这个脑梗啊，还是说普通的腔隙性的小发作啊，腔梗，其实您知道，所谓的梗，它都是血脉的淤堵。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要堵的情况下，你说用什么方法最对应最好呢？一定是通，对吧？那堵对应就是通啊，
0: 嗯，
1: 那咱们疗法叫什么啊？叫三通五活疗法，你看看是不是正对应，对吧？什么叫用药选对方就是一口汤啊？这就是啊，你看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肝肾，三通血脉，尤其是血脉通了，你会发现咱们一下子全都好起来了。其实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我们之前讲过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其实通过您的描述来说，您现在的状态就是完全健康，完全康复，你不用反复用药，不用反复吃啊，好好享受晚年生活，没有任何问题啊，放心吧，好不好？啊，把心放肚子里。
0: 太好了，谢谢你了，石老师。
1: 哎哎，
0: 还有个事哈，
1: 嗯。
0: 就是我老伴儿吧，他虽然说有点花心了，但是，没有出那个大问题嘛。
1: 嗯嗯，
0: 他吧有那个糖尿病，
1: 嗯，
0: 而且心脏也不好。我就想着现在不是有活动吗？还赠送冬虫夏草，
1: 嗯，
0: 所以呢，我也想给他进上一份活动。
1: 你看看，你看看，其实，你发现一个事情嘛，老伴儿还得是个伴儿。是不是啊？啊，你看这么一说，就发现你还是非常爱你老伴儿的啊。自己好了，没忘了给他去治，是不是啊？是这样啊。咱们这场活动呢是给大伙儿申请了3天时间，怎么说呢？有点遗憾，仅有一种优惠政策，就是拿2副灵气方赠送1大盒，还给冬虫夏草5大瓶儿啊，是这么给的。这个机会呢只有3天，只有3天，一共全省就是1500瓶儿。就这么多，其实他的情况你知道吗？我们大量的临床例子告诉我们了，3天左右心脏这个情况就开始逐渐好转，因为你已经用出感受了，对不对？所以说别的我都不用多介绍啊。你想定活动，我告诉你，这次是唯一的一次几毛钱一片药的机会。

0: 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也就是说呢，省钱治病的机会就这一次，就这一次，别错过，好不好？打电话抓紧，别一会儿人多了咱们再订不上，好吗？行动起来啊，好不好？嗯，
1: 好好好，那我不和你说了啊，我去打电话了，谢谢你老师。
0: 好，不谢，我们就到这儿啊，再见。哎，
1: 哎，再见。
2: 这次通过石主任的极力争取，给大家从出口订单中申请到1500瓶冬虫夏草胶囊，数量虽然不多，但点滴爱心汇聚成河，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买零其方赠零其方再加赠冬虫夏草胶囊的活动。本次活动只有一档，买2副五活康寿零其方赠送本品零其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每人限定一份。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好，话不多说，马上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施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你好，请讲。
3: 施老师啊，感谢你为我们申请的活动。
0: 好。
3: 你是一个有大爱的好大夫呀。遇到你我真是太幸运了。施老师，我现在用了1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零其方。我想和你就是沟通一下我治疗的情况，然后呢我也想报名参加的那个活动。我也想通过这个五活康寿零其方啊和这个冬虫夏草配合。把我这个病啊赶快治好。
0: 哎，对，赶快治好。您讲一讲您治疗的情况啊，您说说看。
3: 好的好的，我今年68了，我的血压吧也不高，也没有啥糖尿病啥的，但是就这个骨病啊相当严重。经常啊关节疼。另外还有这个大脖子，这个肩膀啊，这个腰啊，反正这个啥啥关节吧都疼。我就说全身呢都没有一块骨头不疼的。这也补了好多钙，也没有多大效果。这3年时间吧，我就骨折了3次。最后这一回啊，这说我是骨头坏死，这个拍片才知道的。他说是建议我这个只换这个骨头。我一打听啊，都在花好9万。光这还不说，以后还是麻烦。说过几年吧还得换。哎呀，那给我愁的呀！但是你要不换吧，这家里啊，这在家里啊，啥也都不敢动。还老疼。然后啊，拍片子还说我这个骨头还塌陷了。疼的呀，因为吃了也睡不着觉。我是听我的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零其方，说是加了380银元的药引子。还是国药 OTC 的，说这个劲儿大，说一片能抵这个普通中药60片。这个也跟我说让我赶快试试，而且说一片只要1块钱。但是呢，我跟他的病情吧不一样。我打算吧，怎么也是多个心思，我说就买个1副药先试试吧。这拿回来之后吧，也就2-3天，就感觉这个疼痛啊就明显减轻了。就晚上吧，这个不知不觉也就睡着了。大概用了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大脖子呀，这个肩膀啥的，感觉比之前也轻快了不少。
0: 好。
3: 连这个头也别感觉比较清醒了。关键是啥呢？这个关节啊，胯骨这个地方吧，感觉也轻松多了。这个时候在家吧，也能走一走了，也能活动活动了。也敢动弹了。现在吧，就是1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这个大脖子吧，肩膀啊啥的都感觉，我说感觉都没啥事儿了。这个身上的关节感觉也舒服多了。
0: 好。
3: 一摸呀，我说也有热乎气儿吧。再有一个就是最厉害的这个胯骨，也比原来强多了。现在也敢下地了。慢慢往前走也行了。正好我听说现在有活动，说这个。五活康寿零其方啊，这个配合上这个冬虫夏草一起用啊，说能让这个药效能翻倍。还能快速这个缓解病症。所以啊，我就想要订这个2副啊，五活康寿零其方，送这个零其方一大盒。还送这个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这个活动。
0: 好，首先啊，咱们说到了治疗的效果非常好啊。 祝贺您，
3: 嗯、
0: 可能是寻了千百度，终于找到了好方法了，是不是啊？非常棒啊！所以说呢，我们坚定信心了，肯定是听到活动我们就想来参加，因为咱们这场活动赠送的也非常多，非常好，是不是啊？一个是拿两幅，咱们赠一大盒，这一算的话几毛钱一片药，本就咱就不贵，是吧？一块钱一片药，这一送的话，你看看就合辙几毛钱了，特别棒。啊，还有什么呢？五大瓶的冬虫夏草，这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但这个活动呢，只有三天，咱们省只有1500瓶，咱们就得抓紧。一个是什么呢？原材料都在上涨，灵奇方我们也得到消息了，肯定也是要涨价的，因为这一块钱一片药肯定是维持不了多久，是这样的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现在治得好，对吧？打通了脾胃、血脉和肝肾通道。我们通道畅通之后，你会发现啊，咱们所需要的营养都能正常的转换来濡养到我们的骨质。你要知道咱们的脏腑对于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啊，就说内外是相结合的。黄帝内经讲了，有诸于内必行之于外，里面有问题外面肯定有表现。有的时候我们的五脏呢，给我们的这个骨头提供营养的通道呢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我们肝主筋，肾主骨，还有脾主肉，这些呀我们都是对应于你的病情的。那么这三个通道一旦好起来，你会发现啊，咱们去主这个事情是都能完成的。我们骨骼也得到濡养了，我听到了，你看热乎劲儿来了，关节舒服多了，比原来强多，敢下地儿走，慢慢走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啊？所以这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质的飞跃啊，质的飞跃。还有什么呢？咱们这次送的冬虫夏草，你知道冬虫夏草里面的核心有效成分特别多，适合于什么样的患者呢？适合于久病多病的患者。久病多病的患者，你看咱病程肯定是很久了，是不是啊？病，哎呀，我听您说了这么多，一二三四五肯定是很多了。那你看，就是对应的，对应的就是最好的，是不是啊？它里面含的东西，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包括呢，能够对应于咱们所有的人体的细胞功能进行改变。因为我们冬虫夏草什么呢？叫诸虚白损皆可用。你看看，病得越久的最越适合。啊，激活修复全身的这个细胞没有问题，非常好，强强联合，他俩加一块好上加好啊，缩短我们治疗周期。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仿佛就是给您设置的一样，真的是为您量身打造，是不是啊？别错过啊，最适合你。那咱们就抓紧时间跟常伟老师报名，因为咱们就三天，就三天，不要错过啊。治得好一定要坚持，有什么问题再给老师来电话，我帮助您把这个问题全面解决了啊。好了，这位朋友。嗯，
3: 好的好的，哎呀，那谢谢您，石老师，
0: 好，
3: 我就赶紧打电话了。
0: 对，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会。
3: 好的好的，谢谢您，大家。
2: 听众朋友注意了，由于上次活动中很多经济困难的患者没有参加上，遗憾错过，甚至有的患者自己舍不得用，让老伴儿先用。这次通过石主任的极力争取，给大家从出口订单中申请到1500瓶冬虫夏草胶囊。数量虽然不多，但点滴爱心汇聚成河，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买灵奇方赠灵奇方再加赠冬虫夏草胶囊的活动。本次活动只有一档，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每人限定一份。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再会。
4: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5: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
4: 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5: 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注意了，由于上次活动中很多经济困难的患者没有参加上，遗憾错过， 甚至有的患者自己舍不得用，让老伴儿先用。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似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

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近这两年有特殊情况，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6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1/3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1/3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2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2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2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
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先进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了，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老高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三口高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高的味道好，老高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糊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高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的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扣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老高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

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老高，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高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高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老高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 80% 甚至 90% 的患者用老高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 60% 都不到。这就是喝老高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的老弟也是喝老高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三年五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

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3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喝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钱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3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
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老高结了善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还有他死后怎么处理，财产怎么分配之类的话。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儿进来了，他老伴儿边流泪边请求大伙儿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儿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自己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办葬礼的事儿？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这不是咒他快点死吗？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还活着，老伴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
所以他纠结呀。

0: 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儿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儿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能跟人聊天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好膏用口服药救过来的。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三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好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用了不到四个月，也是三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一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老高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

0: 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
3: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2: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您这个好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信服您呐、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3: 好的啊，
2: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您看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
3: 没错。
2: 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这不三高，血糖也高，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呐。
3: 就是，
2: 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享享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3: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板？
2: 是啊。你这个老高吧，哦，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哎，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3: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
2: 是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的降下来了。
3: 你看，
2: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迈得动了。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能睡个好觉了。
3: 你看看多好啊！
2: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吧，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3: 就是。
2: 现在呀，吃饭呢、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了，这精神头也足了。
3: 你看，
2: 这气也够了，所以啊，现在啊是想出门呐、啊，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啊这一回呀、啊。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3: 啊！啊，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2: 嗯，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您走，我就认准了老膏、
3: 哎，
2: 我想呀、
3: 哎，
2: 长期就是服用。
3: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老高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2: 嗯，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啊。
3: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
2: 嗯，
3: 祝福您吧，
2: 谢谢您了。
3: 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2: 嗯，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3: 哎，好，就这样吧，再会，哎，
2: 谢谢您，再见。
0: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啊。
3: 你好，欢迎您呐。
1: 哎，很、
3: 哎、
1: 高兴 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3: 是吧？啊，
1: 我在这里呢，
3: 也
1: 非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3: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老高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3: 好的，
1: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3: 哦，
1: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生出来了。
3: 嗯，
1: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3: 啊，
1: 带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3: 啊，
1: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3: 哎，这是恶性循环呢、啊
1: 哎、
3: 对不对？
1: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3: 哦、
1: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3: 啊、
1: 活动了灵活啊
3: 啊，
1: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
3: 啊、
1: 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3: 稍微好一些。嗯，
1: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3: 嗯、
1: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3: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1: 哎，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
3: 嗯，
1: 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顺
3: 啊，
1: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 不想吃那种感觉。哎。
3: 嗯嗯。

0: 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嗯，你看看，
0: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幸亏遇上了宝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1: 嗯、
0: 宝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1: 嗯，
0: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
1: 哎、
0: 嗯啊，尤其呢关节的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 啊！
0: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1: 啊，
0: 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0: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感觉睡眠了、
1: 啊、
0: 真的很舒服，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呵呵，嗯，
0: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
1: 嗯，
0: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啊啊啊！这么多的病都、
0: 哎、
1: 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
1: 哎，
0: 所以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需有老高对它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它应有的啊这种作用。
0: 嗯，
1: 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
0: 嗯、
1: 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啊、太好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
0: 嗯、
1: 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 的,、
1: 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呢、
1: 啊、
0: 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宝高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1: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
1: 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了。好的，
2: 吴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呦，您好，
1: 欢迎
3: 您。今天有机会跟您直接的交流，这是我最大的荣幸。哎，谢谢您，也谢谢导播，我也感谢您能把传承了120多年的好中药继续传承下来，造福万民，造福百姓。也我也钦佩您，近90岁的人了，还能精力充沛，坚持不懈地宣讲这好中药。好。太谢谢您了，我也借这个机会啊，能把我的感受和您直接交流一下。
1: 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嗯，
3: 我今年84岁，38年生的、
1: 嗯、
3: 我服用这个老哥之前我有2个药。

0: 我觉得特别顽固的不好治的病。
1: 嗯，
0: 两个什么病呢？就一个支气管扩张。
2: 哦，
0: 我这个支气管扩张陈旧性肺结核。
2: 哦，
0: 这两句话在我这身上带着几十年了。
1: 啊啊啊，
0: 哎呀，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怎么说呢，好几十年了也治不好。只要沾凉的沾辣的，就咳嗽，有点沾一点风，只要有一点风，人只要有一个十个人的有一个感冒的，那人就是我。
2: 哦，
0: 但是只要一感冒就咳嗽，咳了以后这小舌头就好像咳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是气管痉挛，就像那个掐鸡脖子那样。
1: 嗯，
0: 就气管就痉挛，就出不来气儿了。这时我就得忍着忍着，哎呀，我就要是要一口气上不来，人说死就死了。
1: 嗯，
0: 可是这个时候就忍忍，一会儿好了就不咳嗽了。等过一阵他就更咳，平时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就是一感冒咳完了以后就吐血。要是吐血吃那个云南白药也止不住。我四年前我也犯过一次，四年前我就这些年吧，我总是用这个那个羚羊清肺丸搁身上带着，时不时就得吃它，吃什么药也不行，吃一吃消炎药都反倒还痉挛，你没得里边痰出不来，要光消炎那个不行。完了四年前我还犯过一回病，犯就是吃就得吃那个火龙果，在冰箱里放着，拿出来了没凉就吃了，吃完转天就吐血了。
2: 嗯，
0: 这个吐就止不住，止不住，一吐一次。我在十几年前吐，因为吃辣椒转天吐血，吐一次都一痰盂那么多，可吓人去了。哎，四年前我一吐那血，一次能吐那个一次性的杯，能吐两杯。
1: 和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嗯。
0: 哎，我上医院去看药，我问大夫我说，一查我支气管扩张，而且移位了。我问哪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说有药治，没治。所以现在我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整到处选择呀，西药、消炎药也不行，中药也治不了根儿。
1: 嗯。
0: 完了，现在我这回听那个听您这个老高，这回归本源，我心想回归本源不就是那个，不就是修复细胞吗？我这看能不能好，我就试一试。现在已经用了四个月了。
1: 嗯，
0: 在两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有点感冒了。
1: 啊，
0: 有点感冒了，我就流鼻涕了。我说坏了，我当时正吃老高呢，一天吃三次。我觉得老高，他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1: 对，
0: 那天晚上啊，当天晚上只流两天鼻涕，我说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又吃了一次，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哎，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也没咳嗽了。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挺好，这是一个好我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两个手的十个手指头，都是比螃蟹爪还螃蟹爪。曲曲弯弯的，哎，我自己就体会啊。我说看我这个老高说能治风湿骨病，我看怎么样？我就看两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效果，两个多月以后，三个月，哎，我就看左边的手指头直了，左边手指头不弯了，
1: 嗯，
0: 右边手指头还剩一个。现在四个月了，最近我又看右边手指头。那个就剩一个小手指是弯的了，别的都不弯了。因为我这手吧，我也是积劳成疾，过去在工作的时候刻钢板呐、写呀、印呐、什么的，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总要去就弯着的。
1: 嗯，
0: 哎，现在好了，
1: 嗯，
0: 我就说，哎呀，我这老高吧，没有，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四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

0: 挺好。
1: 你看看，
0: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我感谢您这个老高。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两个问题啊。
1: 啊，您讲。
0: 那个我这血压吧，低压总是在70到80，不管高压多高，低压总是70到80。
1: 啊啊啊！
0: 高压呢，过去是180，晚上睡觉前量180，现在没有了。吃了老高以后，就是最高的时候160了，就140到160高压。不管高压多高多低，低压总是70到80。我就问大夫，大夫都说的，你有的人说你是动脉硬化，有的人说你这是肝压上亢。
1: 嗯。
0: 你说为什么原因呢？人家别人是高压低压。
1: 我想您一句啊，您这样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的非常好啊，非常稳呐，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0: 好好，另外还有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下肢从美教处走多了，从小腿肚子到脚呢都麻啊，我检查吧，做 CT 他做那个 B 超，他说我动脉血管有斑块，为啥我吃那个老高呢？我觉得吃这个药慢慢能好。
1: 没错，一定没问题，您会更健康起来的啊。虽然您是这么大的年岁，另外疾病这么严重，可是呢
0: 是
1: 啊，我们在用老高以后会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0: 等以后我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啊，这个那个骨的问题完全好了，我再一定再一次谢谢您，再一次跟您交流一下。
1: 这个机会是绝对有，这个结果也绝对有啊。
0: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好，再见。谢谢。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6: Nope.
5: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

0: 中心。
1: 乡亲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2: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4: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2: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侧球奖金的6257万元。
5: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遇福彩更精彩。9月27号，河南福彩在郑州紫金山地铁站中心幻城广场开展福彩圆梦一路花开主题活动，通过福彩公益宣传、红歌合唱、公众互动及乐队演出等环节，吸引公众驻足参与，奏响福彩公益乐章。活动现场广场两侧环形大屏同步点亮，营造出浓厚的公益氛围。文艺演出环节轮番上演，活力满满的乐队演出登场，动感旋律点燃现场，传递青春福彩的鲜活力量。老年合唱团登台唱响经典红歌，歌声嘹亮有力，深情抒发爱国情怀，生动彰显福彩扶老宗旨，赢得阵阵掌声。互动环节人气高涨，主持人围绕福彩公益知识、责任理念展开现场问答，送出精美小礼品。众人踊跃参与，在轻松有趣的互动中，近距离地认识福彩，读懂公益。同时在幻城通道与广场区域设置福彩公益展板，直观展示福彩公益项目成果，呈现彩票公益金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过往市民驻足观看，工作人员发放理性购彩手册，讲解责任彩票相关知识，倡导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的购彩理念。乘客李先生说，乘坐地铁途中了解了福彩公益，还有精彩的节目可以观看，活动形式很新颖，很有意义。此次河南福彩圆梦一路花开主题活动依托城市地铁宣传窗口，把福彩公益文化搬进公共空间，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拉近福彩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得到广泛好评。下一步，河南福彩将继续开展多元化公益宣传活动，传递责任彩票理念，凝聚社会向善力量，助力福彩事业高质量发展。9月27号晚上，福彩双色球第2026-11-27开奖，当期开出6注一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11-37开奖，奖池为9.72亿元。更多惊喜等您来。公益无声，爱心有形。一张薄薄的福利彩票，不只是寄托好运的小小期许，更是普通人参与公益的暖心载体。每一次购彩，都是一场温柔善意的奔赴。小小彩票藏着普通人的善意奔赴，生活中的善意从来都藏在平凡的举手投足间。对每一位购彩者而言，购买一张福利彩票无需慷慨解囊的壮举，不过是寄托一份小小的期许，递出一份善意的托付。大家以微小的付出汇聚涓涓暖流，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让零散的爱心凝聚成磅礴的公益力量。无数普通人的美好心愿借着福彩的平台落地生根，让善意不再孤单，让温暖持续传递。坚守初心，把善意送到需要的地方。中国福利彩票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将每一份汇聚而来的爱心精准投递到社会需要的角落，从帮扶困境老人安享晚年，助力残障人士重拾生活希望，到关爱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救助困难家庭渡过难关。福彩公益的足迹遍布城市街巷，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乡村学校物资捐赠，困难群众应急救助，弱势群体兜底保障，一笔笔公益金落地生根，把大众的善意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帮扶。微光点点可成星河，寸心灼灼

0: 可暖人间，未来愿您与福利彩票一起守护每一份平凡的爱心，微光持续发光，温暖更多人的人生路。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

0: 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112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2、04、07、09、13、23、26，特别号码为30。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24,67,815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五注，单注中奖金额29,750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26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11，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785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6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11、12、20、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6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11、17、21、23、27、28、35、37、42、45、46、48、61、72、73、75、78、79、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9月6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103期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七注，其中两注花落佛山市禅城区44130149号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是一张两倍的8+1复式彩票，中奖奖金1610万余元。9月7号，大奖得主唐先生来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唐先生介绍，他支持福利彩票多年，此次中奖的号码由他看中的号码组合而成。唐先生说，2026-103期双色球开奖当天晚上，我核对开奖号码，得知中奖，非常的惊喜，很是感恩。唐先生表示，这份幸运不仅是个人的喜悦，更是一份社会责任。他说，我会尽己所能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用实际行动支持公益事业，让这份幸运转化为更多的温暖。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一份爱心的传递。以双色球为例，其销售额的 36% 纳入福彩公益金。每一张10元的双色球彩票，其中有 3.6 元转化为

0: 福彩公益金，为社会保障基金添砖加瓦，为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贡献力量。温馨提醒广大购彩者，敬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点滴爱心，助力公益，期待收获幸运惊喜。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2: 他十二岁，正需要疼爱和关怀的年纪，因为父亲常年卧病在床，不得不辍学，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3: 他二十岁，大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
2: 他四十五岁，饱受病痛折磨，最大的梦想是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交上学费。
3: 他们越来越努力，却离梦想越来越远。贫困让他们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4: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5: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0: 就算是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婚姻、
1: 事业、
2: 情感、
1: 法律、
2: 育儿、
1: 公益，
2: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3: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2: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3: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2: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4: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听节目的女性朋友，从少女到白发，我们的身体在变，身份在变，心理也在经历着一轮又一轮的考验。女性全生命周期，心理健康该如何管理？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安排播出由全国妇联推出的《她心力武力》公开课。授课专家是来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门诊部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精神卫生系医学心理教研室副主任裘建银。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裘建莹，来自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今天我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女性全生命周期心理健康管理策略。我们知道，没有心理健康就没有完整的健康，所以关爱自己就要重新开始。那么女性心理健康，它是受到社会、心理、生物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而且在不同的阶段有它的特点和挑战。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生命周期当中不同阶段的特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制定针对性的支持策略，从而促进女性的心理健康。好，我们来谈谈五一结经期女性的情绪问题，也就是更年期的女性的情绪问题啊。这个主题我觉得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讲也是不陌生的。我们知道女性在五一结经期啊，也就在更年期的时候，她还面临着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当然，她生理的变化主要是一些内分泌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大家能够直观的体验到的就是你的月经周期的变化，是吧？你的月经不规律了，然后到直至停经，这个时候你的体内你的生殖内分泌这些激素在也发生一个变化。除了这些生理的因素呢，其实女性在更年期无绝经期的时候，她有很多的心理的变化，比如说女性外貌特征的变化，她的身体的衰老。我们讲的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啊，她也就面临着她的老年化的开始啊，所以这个时候她的外部的一些身体的特征啊，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开始会有明显的衰老，这是一个方面。还有非常重要的，大部分的无绝经期的女性，她之后开始什么？她要面临着退休、离开职场。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这是个需要一个面对的心理的挑战，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自我的身份的认同啊。你的职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当你就是退休以后，你离开职场，你作为你自己个人啊，这个身份认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就失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社会价值感，你的自我价值感就会降低。我觉得这是很多人所面临的一个挑战，特别是一些啊在职场上还比较成功的一些女性，在绝经以后，甚至到后她退休的时候，我们讲他会面临着一个我们讲的像类似像一个中年危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心理的调整。另外的话，我们讲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社会自我价值感的缺失，这个时候你的生活节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你朝九晚五，是吧？你每天要起来工作，但是现在的话，你的作息可能你的生活习惯规律会发生变化。还有很重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家庭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你的孩子开始什么离开家里外出生活。这个时候过去大家知道一个就会出现一个空巢现象，过去我们很多女性把很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小孩身上，而这个时候在你的小孩离开以后，在你无绝经期以后，在你开始老年化的时候，你开始要重新跟你的丈夫一起生活，这个时候你可能要面临着一个夫妻关系的重新的一个调整。因为过去你们夫妻双方都是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很多家庭很少是去照料夫妻之间的他们的交流和沟通。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离婚率有一个小的高峰是什么，就是在孩子考入大学啊，我们讲的就是在一个中年转折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也就跟我们讲的这个啊空巢现象会触发这样的一个夫妻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讲的在更年期绝经期的女性的心理问题，不仅是一个生理的变化，还有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很多的心理社会的因素会触发我们的心理压力和心理的应激。

那在这里面我们讲的女性围绝经期的情绪问题，它主要有抑郁和焦虑，是吧？两个部分。那么讲到抑郁的话，其实它的发生率也是挺高的啊啊，有一些报道，对吧？像我们团队的话，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在一些更年期门诊进行一些研究，发现抑郁症状的发生率大概有36%。大家看啊，在这个里面去看更年期门诊的这些女性，往往是什么？它是一种身体的不舒服。其实这个里面很多人是有情绪的问题啊。当然，在社区当中，绝经期的时候没有身体的不舒服，像一些抑郁、焦虑的发生率也是比较高的。如果我们走得更近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些抑郁的更多的是发生在就是为绝经期的早期，还有绝经期啊。当真正绝经以后，2到4年以后，这个抑郁的风险就开始慢慢的降低了啊。刚才也讲了，就是绝经期的时候，我们女性有面临的一些心理的挑战，是吧？那么在这个里面，哪一些是一些危险因素呢？如果她的家庭满意度差，她的社会支持差啊，包括她的受教育水平差、经济水平差，或者她对绝经有很多不良的认知，比如说对绝经有一些非常灾难化的一些认知的话，啊，包括这个女性是失业的话，那么她这个出现绝经期的情绪问题、抑郁障碍啊、抑郁问题，它就会风险会增高，明显增高，对吧？还有一些女性，如果她之前她有一些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金钱综合征啊，啊，过去有痛经啊，过去有一些抑郁的啊，包括围产期的抑郁啊，那么这些女性她在围绝经期的时候，那更要注意一点啊。当然，围绝经期抑郁的她的这个临床表现跟我们普通的抑郁症还是大致相近的，但是我在这里就特别要提醒啊，就是我们很多围绝经期的一些抑郁的患者，他不仅是抑郁，他会伴有严重的焦虑，包括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一些表现，还包括一些认知的一些症状。刚才讲到围绝经期除了抑郁的话，还会有焦虑，是吧？那么这个焦虑的这个发生率，大家看看啊，就是大概有是我们有16.6%，他在围绝经期他是有焦虑症状，那么4.4%他是有严重的焦虑。然后我们也要关心哪些是保护因素，哪些是危险因素。当我们面临这些转变的时候，同样大家看，每一次都是社会支持系统，如果你有个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的话，那么你这个焦虑的产生的比例就会什么降低，它是一个保护因素。相反，如果就是社会支持差，文化程度低，经济差的话，那么它这个风险就会增高。当然，这个焦虑的表现跟我们普通的焦虑症是相近的，是吧？哦，就忐忑不安啊，坐立不安啊，注意力不集中啊，也会有一些交感神经活动亢进的一些症状，口干啊、心悸啊、出汗啊、发抖啊等等。其实很多围绝经期的女性，她的抑郁、焦虑，还有包括我们讲的围绝经期她的一些综合症。所谓围绝经综合症，就是在绝经期当中她出现的一些身体的症状，是吧？我们很多女性在围绝经期的时候，她会出现潮热啊、出汗啊，对吧？等等这些躯体的不适，这叫围绝经期综合征。那么她有时候跟我们的抑郁焦虑啊，它是混杂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要去进行一些区分。我们讲的，如果这个人有围绝经期综合征，她出现在围绝经期出现很多大量身体不适的话，那么她出现抑郁焦虑，她的风险就会增加啊。那么我们怎么来应对围绝经期的这些情绪问题呢？只要我们掌握好的方法，我们还是可以进行一些应对的啊。那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你可能要去看精神科医生，对吧？进行专业的治疗。但是我们大部分人他可能是轻度到中度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讲的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啊，一些支持性的治疗或者一些心理治疗的方法来帮助自己啊。特别我们讲的就是进行一些认知的调整啊，包括进行一些人际功能的改善啊，然后帮助他们建立一些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啊，这样都可以去对他们进行帮助。在这个里面，我也是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哦，我们讲到围产期啊、围绝经期的这些情绪的问题啊，在这里呢，大家也不要过分的担忧，是吧？然后我们要树立一个什么正确的一个什么一些观念，比如说对更年期来讲，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对吧？如果有一些身体或者心理的一些不适啊，他可以通过一些什么自我的调节，包括获得一些家庭的支持，大部分的人可以非常好的度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家也不要过分的忧虑。好，我们稍微讲讲就是老年期的我们的一些女性的心理问题哦，现在这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被我们大家所重视，也是我们的整个社会的一个挑战，是吧？大家知道中国这个进入老年化，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突出，但是这个问题可能在女性当中更为明显。我们知道女性的寿命它更长，是吧？所以老年人口当中女性的比例会更高，是吧？当然我们国家还比较缺乏这个方面的一个严格的流行病学的调查，但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像老年期女性她们的一些焦虑啊，包括一些抑郁啊，它的风险还是比较明显增高的。当还有一些叫创伤和应激障碍哦，叫 PTSD， 有些老年女性她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她就是一些有创伤的经历，或者她曾经有过这些创伤后应激障，那她在老年的时候如果她经历一些创伤的话，她就更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那么老年人哪些人会出现这些问题，其实跟一些因素相关，比如说我们讲有些风险因素啊，比如如果老年人他的收入很低，他过多的承担家庭的照料的责任，形成过多的压力，那么他就会增加他这个风险。如果这个老年他是丧偶，你们知道女性丧偶以后她再婚的概率是很低的，如果她是独居，这个时候又伴有经济上的压力，如果同时这个女性她还要去照料家人，因为女性我们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女性还是被期待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如果她的经济因素跟她的家庭的负担因素包括其他的人际关系的因素叠加的话，那么她老年时期出现抑郁和焦虑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那么我们怎么来帮助老年女性她们的一些心理问题呢？怎么来促成她们的心理健康呢？我想这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其实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是吗？包括在我们的社区啊，包括利用各方面的资源，逐渐的为我们的一些老年人建立了一些好的一些支持系统。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比如说你的家庭支持是很重要啊，老年人他要跟孩子有更多的时间的接触，甚至居住在一起啊，这个联络要紧密，获得一些感情的支持，这个可以有效地降低他们的抑郁和焦虑。另外的话，老年人要积极地参加活动，要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比如说你要去承担一些社会角色，比如说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啊，志愿者的一些公益活动的角色，其实对他们维持老年人的社会心理功能，还有增加他们的什么自身的价值，这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就可以减少他们的一些情绪问题。还有一些老年人要多交流，老年人彼此之间的交流，所以你像老年大学就是非常好的一些活动形式，他们在这种啊一些团体当中，他们能够增进友谊，减少孤独感，是吧？当然老年很重要的一点是吧，他们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他要有运动，对吧？他要有好的健康的饮食啊，他们有人际的交流，是吧？如果有必要的话，其实老年人如果他们出现一些情绪问题，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什么团体的干预啊，把老年人聚集在一起做一些团体的一些疗愈，是吧？交流，这也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一些帮助的方法啊。那么我们再稍微讲一下特殊女性人群的一些心理问题。首先我们讲讲女性罹患生殖系统肿瘤这部分人群，这个里面我就以乳腺癌人群为例啊，因为大家知道其实乳腺癌它的整个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女性恶性肿瘤当中是居于首位的啊。我们很多人知道一些现在乳腺癌虽然它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五年十年的生存率是很高的，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啊，另外一个坏消息就是你讲的它术后在整个生存期当中它可能会面临很多这种情绪的一些困扰啊。过去包括其他的一些研究，包括我的一些研究当中也会发现，就是其实在乳腺癌患者当中啊，他们术后哦，他们治疗以后或者他们在术中，他们的抑郁症的这个检出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它跟一些相关因素有关系，比如说年龄啊、手术的方法啊、支持系统啊等等，这些因素都是跟这个乳腺癌的术后这个抑郁的这个发生啊明显的相关。包括我在我的研究当中发现，比如说这个乳腺癌患者他的发病年龄很早，现在我们乳腺癌的手术方式很多是保乳治疗，过去都是全切，是吧？那这些女性她患病以后，她可能不仅自己影响自己的体型
他的自尊。

0: 甚至他跟他的家庭，特别是跟他的配偶的关系也会发生问题。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所以我们给一些乳腺癌患者的一些女性，在进行了一些手术治疗以后、化疗以后等一些其他的治疗以后，我们一定要关注他们的一些心理问题。有时候他们的这些心理问题是非常微妙的，甚至他们经历了这样的一种手术，那种恐惧啊，这个体型的变化导致的低自尊，使得他们非常的羞愧，不会把自己的问题轻易的告诉别人。所以我们要主动的去关心他们，所以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有效的支持。过去在我的那个研究当中啊，我们就给到这些女性提供他们一些心理治疗，一些支持性的，其实不是非常复杂的，一些简单易行的啊支持性的治疗啊，非常受欢迎，而且对他们的帮助非常大。所以这也侧面说明了，就是乳腺癌患者术后以后，我们要给他们一定的心理上的支持，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有利于他的身心的健康。我们也会发现乳腺癌就是术后如果他有持续存在抑郁和焦虑的话，他会明显的提高他的这个乳腺癌复发的几率。最后我们讲讲职场女性的心理健康哦，这个问题我会很简短的跟大家做一个交流，这也是留给大家的一个问题啊。现在我们讲的，现在我们职场女性心理问题啊，就是非常的普遍化、年轻化，甚至我们做一些研究，当然这个研究用的工具不一样啊，有时候用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就是职场当中，可能有80%的女性多多少少她都会受到一些抑郁啊，或者焦虑，或者其他问题的一些困扰。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工作因素啊，大家知道工作压力是吧？包括经济压力，很多职场当中对一个人的外表的严苛的要求，她对容貌的焦虑，还有一些女性，如果她成家了以后，她的亲子的教育啊，她怎么来分配自己在职场和家庭子女教育当中的时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特别这个职业女性当中是非常普遍的，我们现在女性也会想发挥自己的潜能，更好的去在职业上自我实现，但是这个时候她家庭的时间她就会少。过去我的一个老师曾经跟我讲了一句话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职业女性啊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困扰，因为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应该更多的时间放在家庭当中，但有时候你在家庭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我要放更多的时间在工作当中，我要去发展我的职业，所以他有时候就经常觉得自己他好像站不好这个位置，这会给他带来很多的焦虑，是吧？还有包括现在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女性熬夜啊，或者一些女性独居啊，这也会造成他们心理问题啊，形成一定的隐患啊。当然孕期的女性，我职场的职业发展也是她们孕期焦虑或者孕期抑郁的一个诱发的因素。所以我们讲的这些问题非常的多见啊，每个职场女性她的诱因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工作上的，有的是职业上的，有的是生育方面的，有些是情感方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关注这个部分，是吧？要很多女性她有时候她通过倾诉啊，当然是很好的，有些女性她就通过购物去调整自己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的话，就需要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职业女性，她还是如果对自己的心理健康有一定了解，她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自我调节的能力，是吧？我就讲的一个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我觉得女性她的很多积攒的压力、负面的情绪也要有很多的出口，比如社交啊，培养一些爱好啊，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好，刚才讲了女性整个生命周期不同的阶段，她可能面对的一些挑战和问题啊。刚才讲到，我们讲的心理健康是生命当中最动人的底色，是吧？没有心理健康，就没有完整的健康。而心理健康它贯穿着女性全生命周期，它影响着我们女性的生活质量，它也是我们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当然我们现在寻求帮助的途径很多，是吧？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一些烦恼的话，我们也有全国的心理援助热线12356，是吧？我做一个总结吧，我们讲的关爱自己，重新开始啊，我愿意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努力，来构建我们女性的心理健康。谢谢大家。
1: 产后常见的情绪问题有哪些？产妇容易自我苛责，陷入内疚情绪。

0: 悲伤，难以控制的哭泣，过分担心孩子，害怕伤害孩子，害怕失控。产后情绪障碍如何干预？支持性治疗，与人交谈，被倾听和关注，与其他父母交流，分享经验，照料好自己，家庭支持，学会放松等。人际心理治疗，其他治疗，如药物治疗、光疗等。
1: 好，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 FM105.6 兆赫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当别人认定了你是错的，就算你冷静地解释了，也会越描越黑，还会被认为是在狡辩。不解释却只能吃哑巴亏，会被解读为心虚。如果你为此生气发飙了，那你就更加不得了，再有理也会变成错。当别人对你万般的误会，你只能暂且默默忍受，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用实力证明自己，时间会为你说话。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

0: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642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今天想跟你谈谈我家孩子的事情。
0: 嗯，
1: 我家孩子是个女孩，12周岁。我家我爱人一直吧都说得算。孩子挺偏袒他，偏向他于他爸爸那方面。我家孩子发生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前一阵儿，我兜里揣了60块钱，我第二天走就换件衣服，我就去拿这钱，我就没翻着，可能兜有4个兜，我就翻3个兜，那个兜没翻。第二天放学了，孩子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你拿我钱了？我钱怎么没了？孩子就哭了，说你怎么能这么损失我呢？你侮辱我的人格，我没拿你的钱。等第二天我一发现回家了，一发现有钱在兜里，我就给孩子打电话，我说对不起，妈妈冤枉你了，就给我生气了，给我发微信，就在微信里就骂我了，说你傻呀，250啊。这件事我就跟他爸爸说了，他爸爸就在我没在屋的情况下，就我不知情况的情况下跟孩子说了，你这么说是不对的。不管怎么说他是你妈妈，你得尊敬他。他错认你了，你就认错认你了，但你不能骂人呢。孩子听了他爸的话以后呢，就是说再跟我说话的语气，再想说我就是说你傻呀这样的话之类的，他就得寻思寻思了。他就不再这么说我了。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我家孩子已经发现很多次了，但我就是很迁就的，我给他做饭是就他一个人吃饭，我不会说像别的母亲做那么多，可能我做的也不是很到位，做一个母亲很称职，但我就给他做那么一点点。晚上吃的同样一个菜，他没吃完一个人，第二天早晨我就把这个菜搞微波炉热了一下和饭，不是很热，要他先吃了，吃完以后呢，他吃这个饭的时候可能就凉了一点，我说他就过来生气了，我昨天晚上吃的饭你还给我做同样一个饭菜，我还是一样的，明天我不用你做了。但我说那你不用我做了，那什么意思？你自己做啊，我自己做以后我不用你给我做饭了，就这样生气了。我说那你什么意思？你饭凉了那我可以再重新热一下你再吃下呗。我不吃了，我吃饭10分钟够啊，20分钟 今天晚上回来家，他。

0: 不跟我说话，各自各坐回各自的屋。完了，我就给他的药又扔好了，我也不吱声，放在那儿。我回屋了，他自己起来把药吃了。我俩到现在都。
1: 你工作吗？
0: 嗯，我们家也就是开个小饭店。
1: 你和孩子的父亲一起来经营。
0: 嗯，对。晚上我七点回家来给他做饭，就是我就是早上做好了。
1: 你的孩子对你没有最基本的敬畏？
0: 没有。
1: 如果说啊，就是说不吃饭，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就一顿饭都不让他吃，什么时候认错什么时候让他吃，宁可饿他两天三天。如果当妈的连这个力度都没有的话，就别谈教育孩子啊。
0: 嗯，
1: 这话你听懂了吗？
0: 听懂了。
1: 从现在开始啊，孩子可以爱，可以宠，但绝不能惯。
0: 嗯。
1: 啊。
0: 嗯，
1: 把我这句话你好好想一想啊。
0: 嗯，
1: 对母亲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这是不行的。
0: 嗯，
1: 但是我不明白啊。
0: 嗯，
1: 为啥你那钱没找着，你问孩子拿你钱呢？你什么意思呢？
0: 我们家孩子一分钱不跟你要，给他一部分钱。
1: 他偷过你钱吗？
0: 你说偷吧，我就发现了。他没偷过大钱，就是原来我发现了啊，我们家做买卖嘛，在一起的时候他偷过100块钱，偷过了我不知道。他爷说你们给小孩钱了，我说没有啊，没有啊，我说那怎么发现100块钱呢？我就问我家孩子，我就这么说的，我说你啊，如果
1: 我这个你不用讲的这么详细啊，就是即使孩子偷过钱。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啊，只不过说我们跟孩子讲明白这偷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啊，然后给孩子合理的一些零花钱就可以了。你这个事儿做的啊，就是说问孩子拿没拿你钱，你这事儿做的我告诉你特别的失败啊。
0: 嗯嗯，
1: 特别的失败，这是对孩子人格的一种极大的侮辱啊。
0: 嗯，
1: 你呀也得好好学一学该怎么样去当母亲啊。但是我刚才和你说的这种孩子对你的这种没有最基本的敬畏啊，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如果不能真心的认错的话，算了，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制服，给绑过来啊。
0: 哎，好，
1: 好，再见啊。
0: 哎，谢谢。
1: 嗯。
2: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 添加新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
3: 16638251056。
1: 来，营销员号为4955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邵江老师。
1: 你好，
4: 我是孩子的那个家长。
1: 嗯。
4: 我家孩子13周岁，马上14周岁了。那孩子长了，现在非常不听话呀。现在呀，他妈一天也惯他，就是跟谁说谁也不听。
1: 男孩女孩啊？
4: 女孩啊。
1: 怎么不听话了？
4: 那一天小食品。
1: 嗯。
4: 完的那个看手机，
1: 嗯，
4: 还
1: 有什么？
4: 哎呀，就是学习，现在就是吃东西，现在也不，现在他也不好好吃饭。
1: 还有什么？
4: 现在不听话，他妈天天惯着他，天天给他领着他一天讲这一趟那一趟的，一天，现在也不知道。
1: 您多大年龄了？
4: 13。
1: 你多大年龄了？
4: 我呀，我62。
1: 62，你的女儿才13，接近50才有这孩子。那你爱人呢？
4: 我爱人45、46。
1: 哦，
4: 嗯，
1: 你要问我啥呀？
4: 我这孩子现在就他妈这么惯着，怎么？
1: 我没看出来孩子有什么问题啊，你也没说出来孩子有什么问题啊。
4: 他也不怎么正经吃饭，完的那个
1: 不吃就不吃呗，这有啥大不了的？
4: 完就是小食品啥的。
1: 对呀，这没有啥大不了的呀。
4: 是吧？我天天看手机呀、啊，这他妈我说他也不听
1: 啊，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4: 是吧？
1: 也不用您说，
4: 那我就不管他了呗。
1: 对，是这样的。
4: 啊，
1: 嗯，
4: 就是叫他随机自然，
1: 让他母亲去管就可以了。你也管不了他，你也管不了他母亲，你在这操着心干什么呢？你把您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4: 是吧？我看他妈现在管他。也是，这孩子养的。
1: 就是您现在给我的感觉啊，
4: 啊，
1: 没有太多正事儿，
4: 是吧？
1: 对。
4: 嗯，那行，小杨老师，
1: 啊。啊，你别着急啊。
4: 啊。
1: 你首先用"管"这个词，用这个词吧，就非常非常的不科学。
4: 啊。
1: 你又说孩子不听话，你又不是训练动物，为什么要让孩子听话呢？是吧？所以你把您自己的位置首先就摆错了。第二个，孩子听不听家长的话，得看家长有没有德。比如说，您在这个世界，你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你每天都干些什么呀？是吧？别人对你都什么样啊？如果说所有的人，不管是亲戚也好，朋友也好，同事也好，甚至你做领导的，你的下属也好，都认为啊，咱们是德高望重的人，那孩子也一样。会对我们有起码的尊重。如果我们做家长的走到哪儿啊，别人对我们都没有太多的尊重，那咋的？就凭借咱们是父母，孩子就得听我们的话吗？没有那个道理。还有，作为父亲来讲，如果说教育孩子的话，教育要做抓大事儿，而不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第三个，孩子啊，比如说他饮食习惯不太好，这个是需要您先和您爱人交流明白之后，才能够说一起去调整孩子的饮食习惯，而不是您在这单独的去说啊，孩子不听话，孩子吃小食品，那有啥用啊？
4: 是，
1: 对吧？好了，聊到这儿啊，嗯，
4: 哎，好了，再见
1: ，哎，嗯，来，迎接尾号为9271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小丁。
1: 你好，
5: 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你。
1: 嗯，
5: 就是我儿子吧，说他没有啥工作，完我吧就投资，我就给他整个饭店。
1: 嗯。
5: 完了吧，说他有个女朋友，完了给工作也辞了，他就上这来干来了。上这来干了吧，我那意思说一个月给他一天给他100块钱，完了那个别让人在这白干。完了这女孩吧，她不干，她就非得要收钱，不收钱就不干，就天天回家，她跟我儿子完在一起住呢。天天回去跟我儿子闹，就要收钱。后来我儿子没办法，完了跟我说：“妈，你就让他收吧。”我说：“我就说，我说那也没结婚，我说就收钱。我说那要是真要成了行，要不成呢？那你这钱没了吗？他不拿走了吗？粮数都没有。
1: 他收钱。
5: 啊，他就要收钱。这现在他也收钱。
1: 你儿子多大了？
5: 我是二十。

0: 了？
1: 二十八岁，他二十六。
0: 啊，
1: 我跟你讲啊，
0: 啊，
1: 我要是你啊，我把他俩全撵走。
0: 我那，哎呀妈呀，你这我整的没招，你说我也没别人。
1: 咱们现在哈，我问你啊，你儿子处这对象你同意吗？
0: 我其实我不怎么太愿意，不愿意，但是他愿意。
1: 啊、嗯，他愿意，你也算允许了，是这意思吧？
0: 对，他愿意，我也就不管了。
1: 那他俩现在没有什么登记或者结婚的计划吗？
0: 没登记。
1: 嗯。
0: 也没有什么结婚。
1: 那你都已经让他收钱了，你还现在还来问我有啥用啊？
0: 我就合计，我就老对这个事儿，我就老是咬着脚，不应该这样事儿的。
1: 是不应该这样事儿的。
0: 啊、是不是？
1: 是啊，是你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
0: 我跟俺家孩子说，就是。哎呀，我跟俺家孩子说，俺家孩子也不听我的。
1: 对呀、啊，那你还现在还说这有啥用啊？
0: 那我还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但你孩子、你儿子都不听你的，你还说这有啥用啊？这饭店现在你也搁这干吗？
0: 我没有，完他给他哥叫来了，给那个。
1: 你现在做什么呢？
0: 啊？
1: 你现在做什么呢？
0: 在家呢。
1: 那你靠什么生活呀？
0: 我有劳保。
1: 你有劳保？饭店钱你就是赢一点也不给你，
0: 他一天给我300，
1: 一天给你300啊？
0: 啊，那营业额挺多啊。
1: 哦，那就说你一天那一个月也是10000来块钱呢。
0: 啊，他一天给我300。
1: 现在都能给你吗？
0: 啊，他天天给我送来，反正。
1: 谁给你送来？
0: 我儿子。
1: 啊，
0: 他
1: 这个事儿，他女朋友没有意见吗？
0: 嗯，他不能有意见，我估计可能是不能有。他有意见，我儿子也说，不管挣不挣钱，也给我妈钱。
1: 哦，
0: 一天给我妈300。
1: 那他爱谁收钱谁收钱，咱不管啊。
0: 那就不管了。
1: 不管你一天拿300块钱，你管那事儿干啥？
0: 啊，完了那是什么玩意儿？我说那我问他，我说那给我到多长时间呢？他说的，俺家孩子说的，那给到结婚，咱俩要结婚了的话，就不给你了。他说的对不对？
1: 没有什么对或者不对的，这东西你认为对就对，你认为不对就不对。啊，你这饭店投了多少钱呢？
0: 投了10万呢。
1: 10来万块钱，营业额就能这么高？那你这老太太真是，咱说你这水平不一般呢。他给一天给你300的话，他还不剩200块钱呢？剩200块钱一天盈利就500块钱，那这营业额得多少啊？
0: 有钱儿卖2000多，有钱卖3000多。
1: 哦，那这饭店还真就不错哈、
0: 嗯，
1: 生意还不错是吧？给你钱你就拿着啊，你儿子经营的也挺好、
0: 啊、
1: 至于他谁收钱他们事儿咱不管啊。
0: 啊，那你知道就这样行是不
1: 行？不行也已经是这样了，你咋的？你说你现在还能去不让他收啊？也没有用啊，你说话也不好使啊，是不是？就咱不能改变的事儿就别去想了，嗯，好吗？另外吧，他俩如果处得挺好吧，就让他俩去弄去，是吧？
0: 啊，
1: 好，再见啊。哎
0: 哎，那谢谢你啊。
2: 听友上山若水说，我新华好多年了，听别人说百轩堂辅酶 Q10 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一位听友晚名叫静远说，秋天一到就怕血糖控不住，多亏了有笑江推荐的澳大利亚辣木叶苦瓜片，现在血糖控制的挺稳的，都敢吃点水果了。还啥时候有活动，我还想订上点。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倍，中国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最多的国家。现在降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控糖宝，它不只是糖友的福音，国庆还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现在买控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控糖宝有3大核心功效：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它在降血糖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

0: 养好胰岛，所以控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控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现在国庆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三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26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笑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听你的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个，你觉得你讲的一些事情都挺有道理的。那个，我今天吧有点感情问题，想你咨询一下，谈谈心，聊聊天。
0: 嗯，说吧。
1: 这样的，那个，我跟我男朋友吧已经处了六七年了。我们上学的时候吧就认识了。
0: 嗯。
1: 虽然我现在年纪不太大，25岁，我对象是27岁。就是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吧也相继的都结婚了，就是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0: 嗯，
1: 而且我跟他处已经很长时间了，家里人吧，就是尤其是我这边，我是女方嘛，父母啊还有我姑姑家的表姐什么的都那一次问我，为什么是就是应该快结婚了，就是问我。然后那个我男方是什么情况呢，他是本地的，有2套住房，一套是单间，是前两年买的，现在他跟父母住呢是40多平的小套。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的问题，一直谈婚论嫁这个问题就是遇到了阻碍。那个我跟我对象的感情呢是挺好的，就是他也是挺关心我的，我俩感情也不错。那个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的问题，就是他想跟他父母在一块儿住。
0: 嗯，
1: 我呢跟他处了这么多年呢，就时不时也是老去他家或者是在他家，因为他家离我就是上班的地方比较近，就是能住的一段时间。那个我自己家吧就是挺远的，坐车得1个多小时。
0: 嗯，
1: 就是也就怎么说呢，提前步入了这种婚姻的生活吧。我也是时不时也是回自己家。
0: 嗯，
1: 但是我最近吧就是也是有点着急，跟我对象就是探讨了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个我对象也说房子也得买。
0: 嗯，
1: 肯定是要买，但是他想跟他父母在一起住。
0: 嗯，
1: 那个我跟他母亲的关系吧也是不错。
0: 嗯，
1: 就是在一起，就是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了吧，不管是生活方面什么的也没跟他父母有什么争吵，但是他父母也很少，就是处这么多年了，我没表达出很急切的说想结婚，但是我就是我对象的母亲吧也很少跟我表露出是就是那意思，想让我跟他结婚的什么的表达呀，比如说那个买房，很就是很积极，没有就很积极态度，所以说我很苦恼。
0: 房子怎么了？你不希望跟他们在一起吗？
1: 我没说不希望在一起。

0: 那你为什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呢？
1: 不是我不是说提出房子，我是想说我跟我对象说我跟他就是处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也应该有个结果了？我看我朋友吧，就是他的朋友也几乎都结婚了。
0: 对，你别着急啊，咱一件件说。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把房子这事儿拿出来给我听，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说，就是我跟他感情处到位了，
0: 嗯，
1: 就是想结婚。
0: 这跟房子有什么关系？
1: 他也没说不同意，但是就是以拿房子这个，就是暂时房子这个借口吧。
0: 嗯。
1: 就是说现在这个房子，他想什么呢？买个100多平的房子。
0: 嗯。
1: 然后他跟他父亲母亲还有跟我在一起住，他觉得现在这个房子吧有点小，结婚不太合适。就是这个问题。
0: 他想的也没什么不对的呀。
1: 嗯，我也没觉得不对。因为什么呢？他是什么意思呢？想那个他老叔吧，家里条件。
0: 他什么意思咱不管，我想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们的矛盾究竟在哪儿？
1: 我的矛盾是什么呢？就不是说矛盾，我跟他有点小纠结是什么呢？我想跟他结婚，他也没说不同意，但是一直以房子这个问题就说一直在拖延呢。
0: 那不是拖延的，那房子是实实在在的事儿，你就这么急吗？
1: 我不是急。因为什么呢？他的态度吧，我心里觉得不太舒服。就是他跟我表姐，就是我姑姑家姐吃饭，他那个就是比如说这家里人亲戚吃饭，他就是很自然的提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处很多年了嘛。那意思说你俩差不多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应该结婚，就是结婚了吧？
0: 嗯，
1: 就是家里就提出，尤其女方提出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但是我对象那个态度吧，我有点接受不了。
0: 嗯。
1: 他也不吱声。比如说我跟他处六七年了，最起码你说那个这个婚肯定是得结，但这个房子吧暂时吧还没有钱买，就是暂时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以后呢肯定得买，是不是得拿出一个积极的态度，对不对肖江老师？但是他就也不说什么，也不说，就是说什么呢，这房子得买，但是他没有什么表达。
0: 那我问你啊，我问你，你跟他既然处六七年了是吧，你应该对他应该有所了解了，或者说应该很了解了，他为什么这样？
1: 对对对，
0: 为什么他这样？你告诉我。
1: 我觉得一方面跟房子有关系，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我跟你处这么长时间，我们双方都是看人，也不是说看条件。那个我说什么呢？我说的不就是假设咱现在条件不是那么允许的情况下。就是比如说的，我跟他住那个他母亲买那个30多平的房子，比如说我们先结婚也可以，以后有条件了咱们慢慢来改善，对不对？
0: 你这个话吧，你这些话别和我说，和你对象说呀。
1: 对，我跟他讲了。
0: 啊，
1: 所以说他那是那个我跟他讲了这个问题，他就是说的这个房子的问题呀，就是一直是在拖延。
0: 啊，
1: 我合计我应该怎么说，跟他说，跟他就是沟通一下呢？或者是我应该怎么，我的就是不是说未来吧，以后的路要怎么走呢？
0: 你相信他吗？
1: 我比较相信他。
0: 你相信他的话，你可以这样，如果你这么着急的话，
1: 嗯，
0: 你让他给你个期限。
1: 嗯，就是期限的话，我就跟他我前一阵跟他说了。
0: 这个期限怎么样呢？是这样。
1: 嗯，
0: 你对象不说因为房子的问题吗？
1: 对，
0: 你跟他说，你告诉我这房子你多久能够解决？比如说他说一
1: 他说
0: 啊，他说多久？
1: 他那个之前我就问他了这个问题。
0: 嗯，
1: 他说什么呢？他那一说他老叔吧有很多一笔资金都在股市里。他我说的那个就是现在股市
0: 不
1: 太好。
0: 不要说这个问题，你就问他，你这个问题房子问题你想要多久去解决？
1: 他说一两年以内。
0: 嗯，到底是一年
1: 还
0: 是
1: 年前吧？还有
0: 听我说啊，好，你行，就不要再提这些事儿。就是他说一两年哈，你朝他要一个准确的期限。房子不解决，这辈子就不结婚，还是怎么的？问问他什么意思？你问问他
1: 想法，
0: 你问他啊。
1: 嗯。
0: 他说啊，那这他要说啊，可能一两年这房子就下来了。如果说我就能把房子解决了，如果一两年解决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委屈你一点，我们就在小房子里结婚。如果他有这话的话，你不也可以高高兴兴的去等他了吗？对不对？
1: 嗯，他有过这种话，但是就是他就不给我吃一个定心丸，就是这样。
0: 怎么给你吃定心丸啊？
1: 比如说的话，我跟他说，我说的那个，比如说明年你要这个房子能解决呢，咱就尽量解决，因为咱都是平民家庭。
0: 你让他来说这些话好吗？你想要的定心丸究竟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1: 就是你什么时候这个房子能解决？不解决的话，
0: 这不我都已经告诉你了吗？你就这么。

0: 去问他啊。
1: 嗯
0: 嗯，如果这个问题他还含糊其辞的话，你也可以适当的给他一点压力，啊。
1: 就是怎么是压呢？给他。
0: 你告诉他，你这么我不能等你一辈子啊！你要是一辈子不跟我结婚的话，以房子问题来拖我的话，那不行，咱就算了。
1: 嗯。
0: 你要没有这个勇气的话，那你就这么拖下去吧。
1: 哦。
0: 最关键问题是你要对他做一个判断，到底是因为什么？如果人家真的是因为这房子而死心塌地的跟你的话，你也不用太着急，好吗？该和你说的我都说完了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谢谢啊。
0: 嗯。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3: 国庆送好礼，进补吃辽参。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野生辽刺参，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现在国庆超值大福利，一斤10头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1斤海参，多买多送。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0: 来迎这位号为8133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谢谢老师。
0: 你好。
4: 啊，我有一段那个情感方面的问题，想让您帮我指点一下。
0: 您说。
4: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前夫是在孩子16个月的时候我们离婚的。
0: 嗯。
4: 然后呢，现在孩子已经满6岁了，大家也经历了这么几年。这几年过来之后呢，因为这几年吧，我这个经历一个结婚肇事啊，还有什么的，反正。就是哎呀，医院也是频繁的出入，然后孩子呢也一直是我父母帮我带的，但是呢现在基本身体也恢复的也可以，然后也上班也都正常工作，然后就想把孩子接到我这来，然后呢也考虑到复婚，那个这样的话可能对孩子都会好一些，因为这几年我们谁都没找，但是 当初离婚呢，主要是。

0: 因为我们是性格不合，还有就是我刚生完孩子，可能是情绪啊各方面啊，就是后来我就是基本每天都失眠，然后总吵架那种，后来感觉就这样就分了，也没有什么原则上的事儿，但是现在想复合吧，说实话心里也挺矛盾的，就为了孩子是应该复合，但是，这一段时间接触下来吧。感觉其实他这几年可能没经历什么东西，然后性格什么，说实话没有怎么太大改变。我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吧，因为毕竟就是，经历一点东西吧。但是我就不知道现在这种情
1: 你
0: 况，
1: 经历的是什么？
0: 我经历的更多的可能就是磨难嘛，就是，交通肇事啊，然后
1: 什么肇
0: 这个
1: 事？交通肇事？
0: 交通肇
1: 很
0: 事，
1: 严
0: 对。
1: 重吗？
0: 很严重，我那个大腿当时就折了，大腿椎骨，然后就很多东西看的也现在就比较淡了。然后对于以前我的性格脾气可能是特别特别不好，现在可能相对来说还可以。
1: 我想问你啊，就是你们俩当时离婚的时候，导火索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您还能记得吗？
0: 谢霆老师没有什么，就是说因为某件事儿，然后导致我们俩就崩溃，不是这样的，是我情绪一直在积攒，在压抑。我不是擅长那种特别，就是擅长喜欢倾诉啊，或者是跟朋友说那，
1: 你
0: 我
1: 对
0: 不太。
1: 他意见最大的是什么？或者说你认为他做的最不好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0: 可能是他说话我不喜欢听嘛，他说话就总感觉很冷，我一点儿就是温暖的或者那种感觉我找不到。然后呢，还有就是那时候是他母亲，也就是孩子奶奶帮我带孩子。那段时间我们相处可能矛盾，对于要怎么带孩子，反正矛盾也挺多的，是这方面还是家庭琐事这种一点一点积累，
1: 我再问你
0: 别的，
1: 啊，就是这次你跟他又接触之后，你还对他哪些方面不满意？
0: 我感觉他说话还是让我有的时候难以接受，就很多事儿，哎呦，我就觉得让我觉得就挺伤
1: 你
0: 心
1: 能
0: 的。
1: 讲一个事儿吗？
0: 有一天我在我家，大家就是开玩笑，开玩笑呢。那个我说教育孩子，我说那个我说那以后教育孩子，因为他现在在一个大学上班，然后我说以后就是我家那个童老师的工作了。我说我就负责就干点体力活吧，是吧？收拾啦，得干点那个。我就这么说，其实就开玩笑，因为我父母啥也都在。完了他就随手给我摆个手机说啊，那就该上吃饭了，这。我就是这种话，就让我就挺无语的。我就总觉得，哎呀，我有点接受上有点费劲。
1: 不建议你们
0: 就
1: 复
0: 看。
1: 婚啊！如果说单纯因为孩子来复婚的话，多半不会有好的结果。
0: 对。
1: 你会让孩子受到又一次的伤害。复婚，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失去以后才发现对方的好，真离婚了啊，真离婚了啊，不再拥有对方了，哎，才想起来对方原来当时在我身边的时候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好，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优点。有他的时候是那么那么那么的幸福，啊！如果彼此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复婚之后会很好，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两个人啊，彼此的问题都解决了，就彼此的矛盾都解决了。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看不上你抽烟，哎，你把烟戒了，那就没有问题了，对吧？然后呢，或者说啊，经历过很多很多真正能够对人生有大彻大悟的。别看你自诩为经历了很多，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0: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那种轻微的一丝的
1: 无伤大雅的一个变化。而这个人啊，我们调整调整
0: 本
1: 自己的
0: 质，
1: 状态吧，对吧？剪剪头，其实没有啥用。
0: 可能从根儿上来讲
1: 现
0: 还是
1: 在
0: 没有。
1: 你和他在一块儿啊，这么跟你说吧，还是在挑毛病，挑毛病也没错啊。一个是这些毛病你并不能战胜他啊。这是其一，其二呢？你并没有感受到他毛病之外的很多东西，而你所谓复婚，仅仅就是一个理由，就是，哈，说是为了孩子，那没有意义。
0: 是，
1: 但
0: 好，谢
1: 是我
0: 谢你
1: 想
0: 先
1: 多
0: 生。
1: 和你说两句，你这样的一种性格，你觉得你和谁在一块能行啊？
0: 继续改呗，继续完善自己呗，改自己身上的东西，因为我也改不了别人。然
1: 另外，
0: 后也是为了，
1: 我还有一种感觉，你丈夫啊，要么就是个书呆子，要么就是跟你没有感情。但我觉得以他好像书呆子的面大一点儿，
0: 你说他书呆子，他不是那种大学的时候那种老师，不是，他是那种，他原来是在一个政府下边的一个企业上班，他不是书呆子，他绝对不是那种，他不是那
1: 但
0: 种
1: 是
0: 就
1: 你
0: 是
1: 说他这么跟你说话，
0: 学霸那种，
1: 就剩
0: 不
1: 下
0: 是。
1: 吃了，那有可能呢？这是一句冷笑话啊！
0: 不，他就是说话比较冷，就是他
1: 不，
0: 会晚上会跟我会给我发微信道歉，会这种说，哎呀，你也知道我不会说什么，然后怎么怎么，我说不会说这个，大家谁都不会说什么，但是大家一直都在学呀，我说但是不能说时时都包容你或者什么呀，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一摊事儿，我就会这样，我也在想，如果我们单纯是为了孩子，这种我们都不会幸福，反而会招来二次伤害，这个没错，还有
1: 其
0: 就是
1: 实
0: 说
1: 你们
0: 我。
1: 两个人吧，挺可惜的。挺可惜在哪儿呢？现在我没有办法来准确的来判断你丈夫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状态，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来劝你，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引导你去宽容这个事情啊。他说那
0: 他
1: 话，
0: 比较自卑，他一直都是比较自卑。我提出这个复婚要求，刚开始他没有同意，然后后来想两天就同意了。这
1: 明
0: 是
1: 白
0: 想
1: 了，
0: 让我去，
1: 好好再想一想吧。如果说还想往这方面走的话，就多磨合一下，
0: 对，
1: 好
0: 我
1: 吧？
0: 也是，
1: 聊
0: 就
1: 到
0: 是
1: 这儿
0: 想
1: 啊。
0: 把自己调整调整。好，谢谢你，
1: 再
0: 钱
1: 见，
0: 老师。
1: 哎。一位听友叫冬日阳光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用了很多您推荐的产品，秋梨膏、益生菌、德国鱼油，我用的都非常好，一直都特别相信您。祝校长工作顺利，谢谢你。”一位听友叫人生如戏说：“校长，我现在记性是越来越差了，去买菜总忘给钱，有时候还忘带钥匙。听说复合神经酸管用，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我想买点试一试。”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国庆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红旗飘扬心欢畅，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小江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好，来迎接尾号为805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
1: 哎，
2: 就是我跟我丈夫大概结婚能有10年了啊，就是我跟我丈夫就结婚能有十年，就是他一直感情还算不错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啥，他跟单位一个那个女同事，那个女工吧，本身就是就平时他那个人人品就不怎么好，作风也不怎么好，就是那个他那个。 那个女的吧，就同时跟那个他们那个单位还有其他的人，就是晚上上他家了，就那些男同事上他家，也在他家过夜过，就是

0: 那个女的家也有家，然后她那个在她丈夫上班的时候啥，她那个就把他们单位的那个同事就领她家去，这个事儿吧我都知道。然后那个就她同时跟她那个还有一个别的，就他们车间的一个别的那个男的也有关系，然后那个男的后期告诉我的，我都没相信。
1: 嗯，
0: 就说我丈夫跟她也是就是也有那种关系。
1: 嗯，
0: 然后我寻思他那种就那个女的那样事儿，我就压根就没往心里去。完了那个后来他，完我就问他，完他说的没有那回事儿，就是压根就不可能。他说就是那男的想跟那女的，就是说那个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往他身上赖。然后后来我也没说什么，我就上那个就是搁那个网上查那个他那个通话记录，我就都查出来。这一个月当中，他自己就是我丈夫主动给那女的打电话打了三次。
1: 嗯、
0: 然后那个女的一般都是在我就是不在的时候啥，我回家了或者是那个就不在的时候啥，她主动这一个月当中给那女的打三次电话，然后那个女的给她打的比较一天有时候打三四次，就是反正都是在我就不在的时候打的，就几号几号这个我都能查出来。
1: 嗯，
0: 然后我就问她，我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她说就没啥事儿，就说一说车间的啥事儿，
1: 嗯，
0: 啥的，就是唠闲嗑。我说你跟他那种人有什么可唠的、啊、就是唠什么非得跟他唠，你不觉得挺让别人笑的吗？就是你有什么正事儿啊。
1: 嗯，
0: 而他又说的就是平常的这些我闲话。我说那他给你打你都说什么呀？他说他也没说啥，啥也没说，就是一直也不承认。然后就这个事儿就是也就过去，那个也就这么过去了吧。完就最近我就一直查，就是他那个电话里那个什么短信啊通话单啊什么都没有。
1: 嗯、
0: 然后我就逐渐把这事儿，反正心里肯定也是肯定有那个过节，这是我昨天发现的。然后他那个又有就是半夜他给主动给那女的打了发一个短信，在那个0:11发的短信。
1: 嗯，
0: 然后这一次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他那个女工已经不在那个厂子里干了。
1: 嗯，
0: 然后他那个我说你这是还发，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就说他没发，根本就是不是他发的。
1: 嗯，
0: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就是其实就是挺哎呀，心还挺闹的。我说他要是严重的话吧，我就真就说不过了，然后就也不想再加。然后这事儿你说要是放下吧，还放不下。
1: 嗯，
0: 觉得挺腻歪的，就心里挺不得劲儿。
1: 嗯，
0: 我寻思想问问肖江老师看看，哎呀，这怎么办？
2: 我问你啊，当初你第一次和他谈的时候，他是否承认那个女的人品不好？
0: 他知道。
2: 他承认是吧？
0: 他承认知道。
2: 好，那你应该问问他，就是说既然你都已经承认那个女的人品不好，你为什么还和她有这么频繁的交流？你直截了当的告诉他，我不会相信你们两个人是正常的工作上的这种通话，直接告诉啊。
0: 我都说、啊、
2: 对，
0: 说
2: 你告诉他这是一定是有问题的啊。然后这一次他说啊，我也不知道咋回事，那我告诉你，这就是说死猪不怕开水烫，你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不承认，反正你没把我摁在床上，对吧？
0: 是，
2: 他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呢，他们俩到底有没有啥事儿，我们不知道。
0: 啊，是。
2: 嗯，你呢？我觉得，如果说你现在哈还想和他继续过，你应该给他下一个通牒，就是说你不能够和他再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如果再有联系的话，那我们两个人的婚姻就到此为止了，这个没有商量，明白吗？
0: 明白。
2: 而且你自己心里面也知道，如果他真和他有什么，或者说真和他有继续发展的那种可能，我觉得你也不会再继续和他过下去了，对吗？
0: 是。
2: 所以你要跟他下一个最后通牒，而且一定要说到做到，很严肃地告诉他，也告诉他你给他下这样一个通牒的理由和原因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你说的一样，你们已经结婚10年了，你丈夫现在有可能是蠢蠢欲动，这个时候，哎，这个时候你也要检讨一下，检讨一下你对这个男人到底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够，还是说你们俩老夫老妻了啊，就像左手摸右手了，是不是你们的婚姻缺乏一点保养，缺乏一点经营，这个你也要反省。你也有责任要拢住你男人的心，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嗯，
2: 这是我给你提供的两点意见，好吗？
0: 啊、
2: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好，
3: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
1: 真梨三斤不如梨糕一勺，梨糕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糕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2: 来迎接尾号为067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肖江。
2: 你好。
3: 哎，是我吧？
2: 啊，是你。你好。
3: 我想问啥呢？我跟这个现在老公吧是属于二婚。
2: 嗯。
3: 嗯，但是俺俩也过19年了。但是最近吧，他是开那个网约车，一直感情都挺好。他开网约车吧，完了最近有一天洗澡呢，有一个女的给他打电话说在舞厅认识的，我就怀疑他是不是上舞厅去联系女的去了。所以我问他呢，他说没有。我就想这个日子还过
2: 不
3: 过？不是，
2: 哪个女的打电话说什么在舞厅认识的？
3: 我不认识那个女的，就说的那个
2: 打你爱人电话你接的。
3: 啊，他接的，他打的那个免提。
2: 嗯，
3: 完我就听了，我就不高兴了。
2: 完，你爱人咋说的？
3: 完，他说的啊，我没去，我不相信，我就合计这个日子还能过。
2: 我问你的问题是，你觉得你爱人认不认识他？
3: 他说不认识。
2: 你把
3: 这个话，
2: 你把你电话给你爱人来，我问他。
3: 哎，好。他在家呢。
2: 嗯，我知道，他就在你身边呢。我问他来。
3: 啊，对，过来。实话
4: 拿着呗。
3: 实话
4: 是。
3: 嗯。
4: 就是到舞厅跳舞，留个电话号码，完事他给我打电话。
2: 你不告诉你爱人说你不认识这个人吗？
4: 啊，我不认识啊，就跳舞，跳完舞就留个电话。
2: 那不叫认识吗？
4: 那也不知道谁叫啥名，有啥认识的呀？
2: 电话都留了，你再说不认识，这就说不通了啊！
4: 不是，我说那意思，跳完舞
2: 啊，
4: 就留个电话。
2: 对呀，那也叫认识啊，那能说叫不认识吗？你说叫不认识，说不通。人啊，不管说做错了也好，还是误会也好，必须得说实话。你可以说我去跳舞去了，然后留个电话，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说不认识，这个说不通。我一个陌生人旁观者都认为你说不通。
4: 我说啥意思呢？就跳舞，就是留个电话，也没问叫啥名，这也算认识吗？
2: 算。
4: 啊，那就算认识呗。
2: 嗯，就算认识哈。好了，跟他跳过几回舞啊？
4: 就跳过一回。
2: 好，留电话是啥意思呢？
4: 他就是讲了，话说白了，挣钱的小姐。
2: 啊，挣钱就是他跟你他跟你跳舞，你得给他钱呗，是那意思吗？
4: 啊，对。
2: 跳多少钱呢？那玩意儿？
4: 10块钱俩曲儿。
2: 哦，哈哈哈哈。以后还去不去了？
4: 以后不去了，那还能去呀？啊，那再去肯定挨削了。
2: 电话给你爱人吧。
4: 哎，好了。
3: 哎，你好，小江。
2: 相信他说的话。
3: 不相信。
2: 我相信。
3: 所以一直现在闹着呢。
2: 我相信。
3: 嗯，因为咱们都将近60岁的人了，
2: 因为
3: 我
2: 得告诉你，我相信是因为啥啊？
3: 哎哎，
2: 第一个，因为他在乎你。
3: 嗯，
2: 他答应你说再不去了， 跟这女的也不联系了，这事就到此为止。

0: 但是告诉他，如果你这次答应我完你还去，或者你再联系上了，那我就不能跟你过了。对吧？
1: 对。
0: 你看这招行不？
1: 哎呀，太好了。
0: 那就这么地啊，好吧。
1: 哎，太谢谢了。
0: 再见。哎，
1: 哎，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요。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3: 万历21年3月20日，日军在首尔集结参兵，统计结果摘录如下：第一军小西行长部原有人数18700人，现存6520人。虽然入朝的日军数量总计10余万，但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地的军阀，并不是丰臣秀吉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呢，就是杂牌军。而他真正信任的人，只有第一军小西行长和第二军加藤清正，也就是所谓的嫡系。因此这两军才是丰臣秀吉的精锐和主力部队，其中尤以第一军战斗力为最强，在之前攻击朝鲜义军时表现十分出色，打起来毫不费力。但在朝鲜之战时，该军几乎被全歼，具体数字大家做个减法就知道了，基本上算是被打残废了。这还只是第一军的损失人数，第二军共损失8000人，其中相当部分战死平壤。以上合计起来啊，朝鲜之战日军的损失至少在15000人以上，当然那5000朝鲜军呢、不在统计内。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应该还活着，因为李如松虽然不大守信用，但还不怎么杀俘虏。攻陷平壤后啊，这个李如松呢没有丝毫迟疑，立刻派遣军队是继续出击啊。由于这个明军总共不过4-5万人，很多部将呢都担心这个兵力不足。然而之后的情景却告诉了他们什么叫做闻风丧胆。这个小西行长被击溃之后呢，各地日军纷纷得到消息，并采取了整齐划一的行动逃跑。仅仅3天之内啊，这个黄州、平山、中和等地的日军就不战自溃，连明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跑得一干二净。

李如柏本想好好打一仗，没想到的是这个结果，积极性受到了打击，便不依不饶，追着黑田长政不放，死赶活赶还是赶上了，一通乱打，黑田长政毫无招架之力，带头逃跑，日军的后卫被重创，死亡达五六百人呢，明军仅阵亡六。自正月初九至正月二十，仅用十二天，平壤至开城朝鲜二十二府全部收复，日军全线崩溃，退往南方。但李如松没有满足，因为在他的面前还有一个最后的目标，王京。这王京是哪儿啊？王京啊，王京就是今天的首尔啊。日军全线败退后呢，大部撤到了这里。至正月二十，聚集于此地的日军已达五万，而且看起来呀，也不大想走。那么在这里呢，李如松即将迎来他人生中的最大考验。虽然李如松一生打过无数恶仗硬仗，但这一次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孙子先生告诉我们，上兵伐毛，七次伐交，七次伐兵，七下攻城。此外啊，他还告诉我们，用兵之法，十则为之，五则攻之，综合起来是这么个意思。这个打仗的时候，最次的打算是攻城，而攻击时如果人数十倍于敌人，就围他五倍，哎，就攻他。城里呢有五万日军，李如松的手上呢也就五万人，在守城战中啊，防守方是很占优势的。平壤战役中呢，李如松用四万打两万，耍尽了无数花招，费尽力气，才最终得以攻克。五万攻五万，任务是艰巨的，困难是突出的，胜利上是不可能的。当所有人把目光投向王京之时，一场意外却彻底搅乱了这个困局。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李如松呢发布了一道命令，总兵扎大寿、副总兵祖承训、游击李宁率三千精兵前往王京探路。仅仅半天之后，他接到了明军送回的战报，我军于半路遇敌，大寿，哎，就是扎大寿，纵兵急击，斩获六百余级。自平壤之后啊，这个日军毫无战力啊，这种打落水狗的报告，李如松已经习惯了。如果一个人长期听到同一类型的消息，也就有可能根据这类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所以一贯谨慎的李如松做出了一个决定，亲自前往侦察。其实就李如松而言，这个行动并不算大胆，平壤激战时他就敢骑马四处逛，现在自然更不在话下。但他绝不会想到一切都将因这个决定而改变。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李如松率副将杨元、李如柏、张世爵统领两千骑兵向王京前进。这个部队的行进速度很快，没过多久呢就到达了马山馆，这里距离这个王京啊只有九十里。李如松突然拉住了缰绳，长期的战场感觉告诉他，前方可能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于是他想了一会儿，下了一道命令，我带一千人先行，副将杨元率军一千随后跟进。哎，就是这道命令啊，挽救了他的性命。分兵之后呢，这个李如松继续出发，很快他就到达了另一个地方，这里距王京仅四十里，名叫碧提馆。在这里啊，他终于见到了遍地的尸体和兵器，很明显呢，这里就是扎大寿所描述的战场。而震耳的厮杀声告诉他呀，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兵冲了进去。冲进去后才发现事情坏了，一天前扎大寿得意洋洋发出捷报，事实上啊，他也确实打了胜仗，杀了人家几百口子，还不肯罢休，

非要全歼不可。结果呀，追着追着追出问题来了。要知道啊，这是在王京附近呢，就算日军再怎么怕事，好歹也是大本营啊，有好几万人呢，你带3000多人来闹事儿，还想赶尽杀绝，实在是有点过分了。于是呢，这个缓过劲儿来的日军开始稳住阵脚，发动反击。据史料记载，此时呢，聚集在碧梯馆的日军呢，来源复杂，除第一军外，还有第四军、第六军、第八军若干，基本上在附近的能来的全都跑来了。由于之前日军表现过于疲软，扎大寿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等到他砍过瘾，追够本儿，才惊奇地发现自己呀、已经被包围了。杀退一批又来一批，到27日晨，外来日军人数已达20000，扎大寿这才明白大事不好，左冲右突无法突围，派人求援也没指望。于是心一横，抱定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精神，带领士兵与日军殊死血战。就在这时啊，李如松冲进来了，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了。扎大寿却没有丝毫喜悦，因为眼下这个环境啊，在兵法中基本属于死地。而他是李成梁的家丁，看着李如松长大，感情十分深厚，如果因为自己的疏忽把李如松的命也搭了进来，别说活着回去，就算到了阎王那里也不好意思见李成梁了。日军的反应也相当迅速，很快发现冲进来的这支队伍人数并不多，于是在短暂混乱后便开始堵塞缺口，重组包围圈。看着漫山遍野的日军，李如松明白自己这次冲错了地方。一般说来，在目前敌众我寡情况下，他有两个选择：其一是趁日军包围圈尚未围拢突围出去，然后逃走；其二与扎大寿合兵，寻找有利地形防守，等待援军。包围圈的缺口是越来越小，4000人的生死只在李如松的一念之间。在片刻犹豫之后，李如松做出了抉择，第三种抉择。他手持长刀，面对全军发出了怒吼：全军攻击，如敢猥琐不前者，斩！这种选择叫做死战不退。有一种人是无所畏惧的，纵使寡不敌众，纵使身陷重围。当然，李如松之所以无所畏惧，除了胆儿大外呀，他还是有资本的。什么资本？他的资本呢，就是身边所带的1000人。这个列宁同志说过啊，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这句话用在这1000人身上，实在是名副其实啊。因为这些人都是李如松直属的辽东铁骑部队，而辽东铁骑之所以战斗力强，除了敢拼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武器装备。在这个日本战国时期啊，有一个特殊的兵种，曾作为日本战争史上的模范呢，被大力宣传。它的日文汉字名啊，叫做骑铁。所谓骑铁呢，是骑马铁炮的简称，具体说来就是骑兵装备火枪，在马上发射火器。这个兵种的主要使用者是日本东北部的诸侯伊达政宗。由于兼具骑兵的突击性和火枪的攻击力，具有极大的杀伤威力。当然了，这支队伍呢也有着致命的缺陷，由于火枪不能连发，要一边骑马一边装弹，技术含量也实在太高，所以在打完一枪后要换兵器才能接着干。如果按照日本人的标准，那么辽东铁骑应该也算是骑兵兵种，
只是他们的武器并非普通的火枪，还有个专业称呼——三眼神铳。三眼神铳啊，全长大约120厘米啊，共有三个枪管啊，枪头突出啊，全枪由纯铁打造啊，射击时可以轮流发射呀，是辽东铁骑的标准装备啊。发起冲锋时，辽东铁骑即冲入战阵，于战马上发动骑射，基本上三轮下来就能冲垮敌军。但问题似乎也没完全解决啊，三枪打完后怎么办呢？这个一般说来呀，换兵器是免不了的，但中国人的智慧再次得到了完美的验证。这把火铳之所以用纯铁打造，枪管突出，是因为打完后吹着枪口的烟儿，换个握法把它竖起来时，那就是一把十分标准的铁榔头啊。人骑着马冲进去，先放三枪，也不用装弹，放完抡起来就打。就这么几路下来，估计神仙也扛不住，铁骑之名就此横扫天下。不过啊，顺便提一句，这种三眼铳今天还有啊，就在这个军事博物馆里。每次当我看到那些铁榔头的时候，都会不禁感叹呐，科学技术那就是第一战斗力。有这样的装备，加上这1000多号人都是李如松的亲军，打起仗来十分彪悍，基本上属于亡命之徒。听到李如松的命令后，是二话不说，操起火铳向日军发动了猛攻。虽然李如松十分自信，但有一点他并不知道，这绝非遭遇战，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在平壤战败后啊，这个日军对明军是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恐惧啊，各地纷纷不战而逃，且全无斗志。那么为了防止全军彻底崩溃，挽回军心，日军大本营呢，经过详细策划，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诱敌计划。这个具体部署是先派出小股部队，诱使明军大部队追击，并在王京附近的马山馆设下埋伏，待其到来发动总攻，是一举歼灭。据这个日本史料记载啊，参与这个计划的日军呢，为第4军和第6军主力，以及其余各军一部，总兵力预计为15000人至20000人，其中诱敌部队1000余人。战场指挥官为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小早川龙井、立花宗茂等人。反正只要没被打残，还能动弹，基本上都来了。行动呢，如期展开。在探听到扎德寿率军出发的消息后，这个诱敌的1000余名日军先行出发，前往马山馆。大军分为两路，沿其溪谷悄悄地过去，打枪的标。日军的预期计划是啊，1000人遭遇明军后，且战且退，将明军引到预定地点，是发起总攻啊。但事情的发展将告诉他们，理论和实际啊，总是有差距的。由于之前日军逃得太快，扎大寿一路啊都没捞到几个人，已经憋了一肚子劲儿，碰到这股日军后，顿时精神焕发呀，下了重手，是穷追猛打，转瞬间日军灰飞烟灭，1000多人呢、连个水漂都没打，眨眼就没了。这回日军的指挥官们傻了眼，原本打算且战且退，现在成了有战无退。更为严重的是，扎大寿明显不过瘾，又跟着追了过来，越过了马山馆，而此时日军的大部队还在碧蹄馆，尚未到位。无可奈何之下，日军指挥官们决定就在碧蹄馆设伏攻击明军。所以啊，当扎大寿赶到之时，他遇到的是20000余名全副武装等待已久的日军，已经退无可退了。
横下一条心的日军作战十分勇猛，扎大寿率军冲击多次，没有冲垮。

0: 反而逐渐陷入包围，战斗近僵持状态。事已至此，所谓诱敌深入、全歼明军之类的宏伟壮志，那是谈不上。能把眼皮底下这3000多人吃掉，已经算是老天保佑了。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打得正热闹的时候，李如松来，日军喜出望外，原本想打个埋伏挽回点面子，结果竟然捞到了这么一条大鱼。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这位明军最高指挥官竟然只带了这么点人。小西行长顿时兴奋起来，他立即下令，方圆40里内的日军只要还能动弹，立即赶来会战，是不躲延。与此同时呢，他还命令所有日军军官必须亲临前线指挥，包括黑田长政、立花宗茂等人在内。总而言之吧，哎，就是豁出去了。在小西行长的部署下，这个日军发动了自入朝以来最为猛烈的进攻，并充分发扬其敢死精神，哪里的明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冲。不巧的是，在战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人正是李如松。此人实在过于强悍，虽被日军重重包围，却完全不当回事，带着铁骑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这也似乎有点太欺负人了。于是这个日军呢，是集中兵力啊，对李如松实行合围。事后李如松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曾用一个词形容过此时自己的环境：围扎树除。虽然说起来危险万分，但事实上啊，当时他倒很有几分这个闲庭信步的风度。据日本史料记载，李如松带领骑兵左右来回，几进几出，铁骑所到之处，日军无法抵挡，只能保持一段距离跟着他。所谓的包围啊，其实是尾随。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太过嚣张啊，终究是要翻船的。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正当李如松率军进进出出、旁若无人之时，一位神秘的日军将领出现了。这位日军将领一出场就很不一般，史料上说他是金甲倭将，先不说真金还是镀金，穿不穿得动，能扛着这么一副招风的行头上战场，一般都是有两下子的。而之所以说这是个神秘的人，是因为他的身份一直未能确定。参加碧蹄馆之战的主力是日军第四军，这个军呢以日本九州部队为主，九州是日本最穷困、民风最野蛮的地区，此地士兵大都作战顽强、凶残成性，是实实在在的亡命之徒啊。所以很多史料推测，此人很有可能是隶属于第四军的将领。虽说哪里来的讲不清，但敢拼命是肯定的。这人一上来啊，就抱定不要命的指导思想，带兵向李如松猛冲啊！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号人，李如松毫无准备，身边部队被逐渐冲散，日军逐渐合拢，形势十分危急。此时呢，李如柏和李宁正在李如松的两翼，发现事情不妙，便。

指挥部下拼死向李如松靠拢，但日军十分顽强，挡住了他们的进攻。紧急关头，还是兄弟靠得住。眼看李如松即将光荣殉职，弟弟李如梅出手了。虽说在乱军之中，但李如梅依然轻易地瞄准了这位金甲武将，手起剑落，正中此人面目，当即落马。所以说呀，这里我要跟你交代一句，在战场上啊，穿着不能太时髦啊，一太时髦很容易让人家瞄准啊。这个主将落马了，士兵们也一哄而散，李如松呢终于转危为安，但事实上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此刻双方鏖战多时了，虽然明军勇猛，战局呢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日军呢正陆续的由四面八方赶来，人数优势越来越大，而明军势单力薄，这样打下去啊，全军覆没，哎，那是迟早的事儿。不过明军固然陷入苦战，日军的情况呢却也差不多。日军主将立花宗茂性格顽固，在日本国内是出了名的硬骨头，素以善战闻名啊。这回也打得撑不住了，竟然主动找到小枣川龙井接替自己的位置，退出了战场。仗打到这份上，胜败死活只差一口气儿，关键时刻杨元到了。这个杨总兵实在是个守纪律的人，他遵照李如松的命令呢延迟出发，到地方一看打得正热闹，二话不说带着1000人也冲了进去。早不来晚不来，来得刚刚好。日军正被打得叫苦不迭，杨元的骑兵突然出现，阵型被突然冲垮，混乱之际也没仔细看对方的人数，以为明军大部队到了，是纷纷掉头逃窜。消息寻常，见大势已去，也只能率军撤退。李如松惊魂未定，装模作样的追了一阵子，也就收兵回去了。毕竟手底下有多少人，日军不知道，他还是清楚的。碧蹄馆之战就此结束，此战的明军阵亡264人，斩获日军首级167，伤亡大抵相当。对于这场战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撒网捕鱼，渔网破了。应该说呀，这并不是一场大的战役，但在历史上此战争议呢却一直未断。其中啊最激烈的是双方的伤亡问题。在日本的很多战史书籍中啊，如这个日本外史啊，日本战史，碧蹄馆之战是日军的一场大胜仗。个别特别敢吹的说此战日军歼灭明军20000余人。要这么算，李如松除了全军死光外啊，还得再找15000个垫背的。哎，我认为啊，这是件难办的事儿。不过难办的事儿，鬼子还是办了，而且一直在办。后来抗日战争里的台儿庄战役，日军击鼓师团就编制相当一个军吧，被打成了残废，死伤10000多人，几乎丧失战斗力。日本战报上却说就损失2000人，啊，那是脸不红心不跳。哎，由此可见呢，其不认账和乱记账，那是有悠久传统。说到底，碧蹄馆之战不过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小规模战斗而已，但微不足道并不代表不重要。事实上呢，这确实是一场改变了战争进程的战斗。通过此战呢，死里逃生的李如松明白了2点。首先呢，敌人是很难打垮的，虽然日军被击败，但战斗力尚存，以明军目前的兵力，如要硬攻很难奏效。其次呢，朋友是很难指望的。在碧蹄馆之役发生前，李如松曾嘱托朝军随后跟进，人家确实也跟着来了，但仗一打起来，不是脚底抹油就是袖手旁观，仗打完才及时出现，真可谓是反应敏捷啊。而更让李如松气愤的是某些浑人，
此时正逢朝鲜阴雨连绵，火器难以使用，日军呢伏击失败后全部归缩于汪精，打死不出来，还拼命修筑坚固堡垒准备死守。但凡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啊，如果现在进攻那就是寻死。可柳成龙偏偏装糊涂，他多次上书并公开表示李如松应尽早进攻汪精，不得拖延。出征之前泼冷水不出头，现在却又跳出来指手画脚，反正打仗的都是明军，不死白不死，人混账到这份上，哎，真能把死人气活了。李如松没有理会柳成龙，他停下了进攻的脚步。但停下来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作为朝鲜的都城，汪精是必须攻克的。于是在经过缜密的思索后，李如松做出了如下部署：总兵杨元率军镇守平壤，控制大同江，李如柏率军镇守宝山，扎达寿镇守临京，护卫声援李宁祖成勋镇守开城。这是一个让人莫名其妙的案，因为明军本就兵力不足，现在竟然分兵四路，要想打下汪精无疑于是痴人说梦。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啊，李如松已经放弃了进攻计划。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因为要攻克一座城池并不一定要靠武力。命令下达了，进攻停止了，战场恢复了平静，日军呢也借此时机加强防守，整肃军队，等待着李如松的下一次进攻。因为在被忽悠多次后，他们已经确定眼前的这个对手是绝对不会消的，这个判断十分正确。很快啊，他们就等到了李如松的问候，但并非攻城的枪炮，而是一把大火。李如松很清楚，凭借自己手中的兵力是绝对无法攻下汪精的，于是他索性分兵各处防守，加固后方，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进攻目标——龙山。龙山是日军的粮仓所在地，积粮数十万担，汪精釜山的日军伙食啊，大都都要靠此地供应。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李如松密令扎达寿带领敢死队连夜跑到龙山放了一把火，彻底解决了鬼子们的粮食问题。这样一来事情就算了结了，因为武士道再怎么牛也不能当饭吃。在这一点上啊，鬼子们的意识是清楚的，认识是明确的。万历21年4月18日，日军全军撤出汪精，退往釜山。19日，李如松入城，汪精光复。自万历20年12月明军入朝起，短短半年时间，日军全线溃败，死伤合计35000余人，其军队主力第一军小西行长部几乎全军覆灭，日军的战斗力遭到致命打击，疲惫交加，斗志全无，再也没法打了。4月下旬，日军继续撤退至蔚山、东来等沿海地域，回到了一年前的登陆地点，全军80000余人渡海回国，仅留4万人防守。至此呢，抗倭援朝战争第一阶段结束，日军惨败而归啊。日军退却了，但李如松并没有痛打落水狗，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事实上此时明军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由于朝军几乎是一盘散沙，许多地方都要依靠明军防守，李如松能够调动的仅有10000余人，靠这点本钱要想把日军赶下海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缺人，而是缺钱呢。要知道啊，刀枪马炮天上掉不下来，那都是有价钱的，而所谓打仗其实就是砸钱，敌人来了有钱就对砸，没钱就打游击，朝鲜战争也一样。明军虽然是帮朝鲜打仗，但从粮食到军饷都是自给自足。

而在这一点上，朝鲜人也体现出了充分的市场意识，非但不给军费，连明军在当地买军粮都要收钱。李如松在朝鲜待了半年，已经花掉了上百万两白银，再这样打个几年，估计啊连裤子都得荡出去。所以呀、啊、谈判是唯一的选择。第二次谈判就此开始。所谓谈判呢，其实就是忽悠的升级版，双方你来我往，吹吹牛，吃吃饭，实在的东西啊实在不多。客观的讲，明朝在谈判上一向都没什么诚意，那么相对而言呢，日本方面还是比较诚实的。他们曾满怀期望的期盼着明朝的使者，等到的却是火枪大炮。说到底呀、啊、这是个认识问题。因为当时的明朝呢，管日本叫倭国，管日本人叫倭奴，而且这并非有意歧视，事实上以上称呼是一路叫过来的，且从无愧疚不当之类的情感。总之呢，打心眼里就从没瞧得上日本人。第一次谈判是因为准备不足未能出兵，等到能够出兵自然就不谈了。那么现在是第二次谈判，而谈判的最理想人选是沈维敬。半年前，这位仁兄满怀激情地来到李如松的大营，结果差点被砍头，又关了起来，吃了半年的牢饭。到今天呢，终于又有他的用武之地了。万历二十一年三月，沈维敬呢前往日本大营，开始了第二次谈判。在那里等着他的是他的老朋友小西行长。虽然之前曾被无情地忽悠过一次，但毕竟出来抢一把不容易，死了这么多人，弄不到点实在东西也没法回去。日方决定继续谈判，平分朝鲜是不指望了，能捞多少是多少啊。日军的谈判底线大抵如此，而在他们看来，事到如今，这个明军多少也会让一两步。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双方互致问候完毕，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了如下意见。首先呢，这个明朝派遣使者前往日本会见丰臣秀吉。其次呢，明军撤出朝鲜，日军呢撤出汪精，最后日本交还朝鲜被俘的王子官员。沈维敬带着谈判意见回来了。出他意料的是啊，这一次李如松和宋英昌却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沈维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喜悦，他已经看到一切都将在自己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但他并不知道，所谓谈判和执行那完全是两码事儿。在第一次谈判时，明军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压根儿不打算要真谈判，而这一次呢，似乎也没那个打算。因为在战后啊，宋英昌曾在给皇帝的奏书中呢写过这样一段话：夫我求前后虽有起共之称，臣实假共取事，冤无真许之意。哎，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日本人是想谈和的，但我是忽悠他们的，您别当真。这就是说，明军从上到下是万众一心，排除万难，要把忽悠进行到底了。但协议毕竟还要签呢，签了就得执行啊。于是接下来啊，李如松用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他除了会打仗，搞政治也是把好手。那么根据协议，明军要撤出朝鲜，但李如松呢却纹丝不动，反而烧掉了日军的粮仓，端掉了对方的饭碗。日军是真没办法了，打不过又闹不起，明知李如松是个不守信用的家伙，偏偏还不敢得罪他，就当吃了哑巴亏啊，硬着头皮派出使者，那意思是你不撤我认了，但互派使者的事儿，麻烦您还是给办了吧。在这一点上啊，李如松还是很够意思的。他随即派出了谢用子和徐一贯两人，随同沈维敬一起前往日军大营。小西行长十分高兴，因为自从谈判开始以来，他遇到的不是大混混，
这个大混混呢就

0: 指的是沈维静，就是大忽悠，大忽悠就是李如松的使者呀。他的感情受到了严重伤害呀，现在对方终于派出了正式的使者，实在是可喜可贺。但他不知道的是，明朝派来的这两位所谓使者呀，谢用子是参将，徐一贯是游击，换句话说这两个人都是武将，还别说搞外交啊，识不识字儿，那都是不一定的事儿啊。之所以找到这两个丘巴去谈判，不是明朝没人了，而是李如松根本就没往上报。这位仁兄接到日军要求后，想也没想，就在军中随意找这两人大笔一挥，你们俩就是使者了，去日本出差吧。现在忽悠你们那是不得已，老子手里要是有兵早就打过去了，还谈什么判？李如松啊没当真，但日本人当真了。万历21年五月中旬，小西行长带领沈维静、谢用子以及徐冠前往日本会见丰臣秀吉进行贺谈。对于明朝使臣的来临，丰臣秀吉非常高兴，不但热情接待，管吃管住，会谈时呢更是率领各地诸侯权贵到场，亲自参加，张灯结彩，搞得和过节一样，仪式十分隆重。当沈维静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明白这下算是忽悠大了。虽然日本人糊里糊涂，但一路过来他已经很清楚身边这两位使者到底是什么货色，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拖下去了。沈维静呢就此开始了谈判，虽然从名义上讲谢用子和这个徐一贯才是正牌使者，但这两个大老粗连话都说不利索，每次开会口都不敢开，只能指望沈维静忽悠了。于是每次开会之前大致都是这么一副场景，丰臣秀吉满怀激情，口若悬河，谢用子、徐一贯呆若木鸡，一言不发，沈维静随口附和，心不在焉，所谓的外交谈判其实就是扯淡。就这么个扯淡会竟然还开了一个多月，直到六月底才告结束。在谈判终结的那一天呢，丰臣秀吉终于提出了日方的和平条件，这个条件也再次证明了这样一点，丰臣秀吉是个贪婪无耻不可救药的人渣。其具体内容如下：一，明朝将公主嫁为日本的后妃；二，明朝和日本进行贸易，自由通商；三，明朝和日本交换誓词，永远通好；四，革除朝鲜四道，让给日本；五，朝鲜派出王子、大臣各一人作为人质，由日方管理；六，返还朝鲜被俘的两位王子；七，朝鲜宣誓永不背叛日本。那么在这份所谓的和平条款中，除交还朝鲜王子外，没有任何的友善和睦，不但强占朝鲜土地，还把手伸到了明朝。总而言之，除了贪婪，还是贪婪。这样的条款是任何一个大明使臣都无法接受的，沈维静接受了。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 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沈维敬这位仁兄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当场拍板表示自己认可这些条款，并将回禀明朝。丰臣秀吉十分高兴。其实这个丰臣秀吉并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一个过把瘾的机会啊。因为什么呢？即使他提出吞并中国，这位大明使者也会答应的。因为这个沈维敬同志啊，他压根就不算是大明的使臣，说到底也就是个混混，胡话张口就来，反正不是自家的，也谈不上什么政治责任。你想要哪里，我沈维敬划给你就是了，反正也不是我买单。那么日本和谈呢，就此结束。简单概括起来呢，是一群稀里糊涂的人在一个稀里糊涂的地方开了一个稀里糊涂的会，得到了一个稀里糊涂的结论。可怜一代枭雄丰臣秀吉，风光一辈子，快退休了，却被两个粗人一个混混玩了一把，哎，真可算是晚节不保。但在办事认真这点上，丰臣秀吉还是值得表扬的。为了把这个贪欲啊进行到底，他随即安排了善后事宜，遣送朝鲜王子回国，并指派小西行长跟进此事。小西行长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不久之后啊，他就会悔青自己的肠子呀。和谈结束了，沈维敬回国了。他在日本说了很多话，干了很多事儿，但在中国却无人知晓，连李如松、宋英昌也只知道这人去了趟日本，见了丰臣秀吉，哎，仅此而已。按说到了这个时候，沈维敬应该说实话了，在日本胡说八道也就罢了，但军国大事不是能忽悠过去的。鬼子虽然脑袋不好使，也不是白痴，想蒙混过关那是不可能的，但这位兄弟实在是人魂胆大，没有丝毫政治敏感性。兵部尚书石兴代表朝廷找他谈话时，竟对日方提出和平条件只字不提，只顾吹牛，说自己已经搞定了日方，为国家做了卓越贡献，云云云云。这话要换了宋英昌，估计是打死也不信的。可石兴同志就不同了，从某个角度讲，他还是比较单纯的人，一顿忽悠之下竟然信了，还按照沈维敬的说法上奏了皇帝。明神宗倒不糊涂，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但石兴一口咬定，加上打仗实在费钱，半信半疑之下，他同意与日方议和。于是历史上最滑稽的一幕出现了，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忽悠，中日双方终于停战。万历21年七月，在日军大部撤出朝鲜后，明军也做出部署，仅留刘岩、骆尚志等人率军15000余人帮助镇守军事要地，其余部队撤回国内。无论有多么莫名其妙，和平终究还是到来了，尽管是暂时的。宋英昌升官了，因为在朝鲜战场的优异表现，他升任右都御史、兵部侍郎的职务，由顾养谦接替。李如松也升官了，本就对他十分欣赏的明神宗给他加了工资，并授予他太子太保的头衔。3年后，辽东总兵董一元离职，大臣推举多名候选者，明神宗却执意要任用李如松，虽然许多人极力反对，但他坚持了自己的意见。李如松走马上任，1年后他率军追击敌军，孤军深入，中埋伏，力战而死。在所有的战斗中啊，他始终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这次也不例外。他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更谈不上知书达理，他桀骜不驯，待人粗鲁，但这些丝毫无损于他的成就与功勋，因为他是一个军人，一个智勇双全、 顽强无畏的军人，在短

淡的一生中，他击败了敌人，保卫了国家。在我看来啊，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本分。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虽是武将，却并非粗人。因为在整理关于他的史料时，我发现了他的诗句：“春来杀气心犹壮，死去妖分骨已寒。谈笑感言非胜算，梦中长忆跨征安。”四百年华已过，纵马驰骋之背影依稀可见。沈维敬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毅然决然搞起外交，且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义无反顾，实在让人费解。一个混混不远千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在我看来啊，这就是最纯粹的掺和精神。但既然是掺和，一般说来呢，总是有动机的，因为就算是混混也得挣钱吃饭。可由始至终啊，这位仁兄似乎除了混过几顿饭外，还没有狮子大开口的记录，也没有怎么捞过钱，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真想干点事儿。然而沈维敬并不知道啊，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治也是混，不过绝不是他那个混法，如果胡混一气是要掉脑袋的。万历22年12月7日，一个人的到来让沈维敬明白了一个道理，说过的话，签过的字，不是说赖就能赖的。萧西飞来了，根据日本和谈的会议精神，他作为日本的使者前来兑现之前明朝的承诺。沈维敬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啊，因为小西飞并没有参与他的密谋，而日方使者到来必定有明朝官员的接待，到时双方一对峙，事情穿帮，杀头打屁股之类的把戏是逃不了了。人已经到了京城了，杀人灭口没胆，逃跑没条件，就算冲出国门也没去处。日本朝鲜也被他忽悠了，要冲出亚洲估计啊还得再等个几百年。在沈维敬看来啊，他这辈子啊就算活到头了，除非奇迹出现。哎，奇迹出现了。万历22年12月19日，兵部尚书石兴奉旨与小西飞会谈。在会谈中，石兴提出了议和的三大条件，真正的条件：一，日本必须限期全部撤军回国；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但不允许日本入贡；三，日本必须盟誓永不侵犯朝鲜。然后他告诉小西飞，如果同意就有和平，如果拒绝就接着打。出发之前呢，小西飞被告知明朝已经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大条件，他此来是拿走明朝承认割让朝鲜的文书，如果一切顺利呢，还要带走明朝的公主。而现在他才知道公主是没影了，割让朝鲜是没谱了，通商是没指望了，日本唯一的选择是从明朝皇帝那里领几件衣服和公章，然后收拾行李滚出朝鲜，发誓永不回来。小西飞已经彻底懵了，他终于明白之前的一切全是虚幻，自己又被忽悠了。然而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举动。面对石兴，小西飞说出了他的答复：同意。所谓同意代表的意思就是日本愿意无条件撤出朝鲜，不要公主，不要通商，不再提出任何要求。当然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结论是小西飞撒了谎。而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的确有撒谎的理由。首先呢，他是小西行长的亲信，这件事又是小西行长负责，事情办到这个地步，消息传回日本，小西行长注定是没好果子吃的。其次呢，他毕竟是在明朝的地盘上，对方又是这个态度，如果再提出丰臣秀吉的梦幻七条，

惹火了对方，来个两国交兵先斩来使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务之急，把事情忽悠过去，回家再说。听到小西飞的回答，石青十分高兴，他急忙向明神宗上奏书，报告这一外交的巨大胜利。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明神宗竟然不信。要知道，这位皇帝虽然懒却不笨，他得知此事后，当即叫来石青询问此事。如此之条件，日本人怎么会轻易接收？石青本来脑袋就不大好使，这么一问呢，算是彻底糊涂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回答。最后还是明神宗替他想出了办法。明日啊，你在兵部再次询问日食，不得有误。之后还跟上一句，赵志高随你一同去。赵志高时任大学士，特意交代把他拉上，说明皇帝对石兴的智商实在是缺乏信心呐。万历22年12月20日，第二次询问开始。那么这次询问呢，明朝方面来了很多人，除了石兴和赵志高外，六部的很多官员都到场旁听。在众目睽睽之下，石兴向小西飞提出了8个问题，而小西飞也一反常态对答如流，说明日本的和平决心。听得在场观众频频点头。经过商议，石兴和赵志高联合做出了结论，小西飞是可以相信的。然而石兴并不知道，小西飞之所以回答得如此顺畅，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具体说来啊，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简好听顺耳的讲，动不动就是天朝神威之类的标志性口号，反正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虽然在场的官员大都饱读诗书，切不凡赵志高之类的政治老油条，但毕竟当时条件有限，也没有出国考察的名额，日本到底是怎么事儿，谁也不清楚，于是大家都相信。凭借着在明朝的优异表现，小西飞呢，跻身于成功外交家的行列，成为了堪与沈维敬相比的大忽悠。但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虽然是后进之辈，在忽悠方面，小西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尽的梦里。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笨小孩，笨小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3: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4: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2: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5: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洗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6: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7: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

0: 容、反胃内、狗五、绣线、锦蝉、环鹰、九针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2: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1: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3: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4: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
5: 最关键是味道好，
6: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3: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7: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8: 这个食物啊，管好了，你看着我给他做。
1: 中午还不到11:30，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9: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1: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0: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1: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1: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3: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12: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3: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4: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3: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人生事高效办。
12: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5: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1: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16: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1: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7: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1: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键式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 社会保障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1: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2: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0: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3: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4: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挂面不叫挂面，叫野人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肝，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3: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肝，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4: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5: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至两倍，要多得多。
4: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6: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4: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6: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4: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7: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0: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8: 啊，需要二号链接，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推。
9: 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0: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0: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1: 现在从河南东大引进的，
4: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2: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4: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3: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4: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4: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 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4: 我们卖的不仅是正品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4: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4: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5: 记者手记。
4: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健康快车节目当中啊，继续关注收听由我带给大家的健康科普知识讲座。健康啊，这个失而复得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失去健康的朋友们，即使你给了他方法，他未必都能够一定把健康可以找回来。所以呢，我真心的希望啊，健康快车上所有的朋友们，大家都不要掉队，哪怕你从众也好，就说你都是随大溜往前走也好，咱们该做的该实施的方法呢，我们一定要认真实施，还要加以操作。另外这两天呢，我在空中电波当中呢，我也跟大家讲了，随着天气气候季节的变化，很多中老年朋友呢，身体会表现出一些疾病的临床表现症状，像这个风湿啊，骨关节方面的疾病啊，随着早晚的温差，甚至突然的降温，以及呢，像阴天下雨，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身体就表现出很多不适感，尤其是突然降温，这天呢，刷的一下就凉了，然后呢，大家呢，这个穿的衣服呢，不可能又马上穿的那么厚，然后呢，这个风湿性的骨病啊，以及心脏的不舒服啊，这两天呢又感觉到失眠啦，还有的人感觉血压呢忽高忽低不稳定了，让大家有的时候是猝不及防的。所以一旦出现了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学会啊，来进行临时解决身体当中的一些病灶。我们多次在空中电波当中也跟大家做了强调了，高血压病患者如果突然性的血压升高，导致了头晕眼花，首先大家一定要掌握一分钟的降压方法，能够先在短的时间之内先把血压先控制在最理想的状态。你往往吃上了降压药，身体吸收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要是通过穴位来进行调理的话呢，那真的是一分钟就可以降压，十分钟就可以稳压，并且是手到擒来的方法。那这个一分钟的降压点呢，它不但可以平稳血压，最重要的，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它也能够起到急救的功效。那你说血压非常高的时候，你当时束手无策了，头晕眼花了， 然后呢这个整个人呢昏昏沉沉的躺在床上又动不了了，那怎么办呢？那大家如果要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你首先一定要做一做半侧头按摩，最起码在能短的时间之内能够使我们人呢头脑意识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保证我们自然的苏醒。当你的思想意识清醒的时候，家人在向你探讨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就明白了，是不是啊？那你就告诉他我哪块不舒服啊，我到底怎么样啊，你是打120啊，最起码给家人在给你啊急救的过程当中提供一定的准备时间，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关键。第二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说一分钟我们血压点我们知道了，半侧头的按摩我们非常清楚了，如果呢再出现血压的持高不下降的时候，大家千万千万别忘记我教给大家的一些放血疗法。这个放血疗法也是非常好的急救的方法，应该啊家家户户我们都应该会，不是说你家里没有高血压的人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学啊，说有高血压的病患者呢我还不知道怎么去做，我觉得这都不是我们所为。那大家呢知道这些都是本事，你别管是最笨拙的本事还是呢我们最土的这种方法，它只要在你啊出现问题的时候给你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实用的方法。那你说我们老百姓家里呢他不可能有一些比较健全的医疗器械，这也不太现实，然后你让呢很多很多就是说在文化层次不太高医疗呢常识又不太多的我们这些老百姓身上，我们让大家要准备一些完善的医疗器具也好，或者说整套的医疗设备也好，或者说大家能够学会很多很多医疗方法呀，这也不太现实。

你一听就明白了，甚至呢你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它也不复杂，这样呢传播的过程当中没有障碍，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呢也非常容易懂。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实施的过程当中特别好用，这个是我们所传播内外相通综合疗法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这个放血疗法我们最终呢所采取的部位首先围绕着我们这个脑袋，那这个脑袋当中呢最好的放血疗法就是在我们的耳朵上。这个耳朵上怎么去放血呢？我们一般所取的就是耳尖儿。这个耳尖放血啊，大家呢一定要先找准位置啊。我觉得很少有人说不知道耳朵的这个耳尖在哪里，但是也真有的听众朋友确实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大家打通热线，我告诉他，我说你这样啊，你拉耳朵，然后呢高血压病患者血压持续增高不下降的时候在耳尖放血，听众朋友就问我了，王汉老师耳尖在哪里呀？那看来大家不知道的话我们就得需要讲，你先把我们这个耳朵呀，我们这个外圈这个叫耳轮，我们呢这个耳朵肉比较厚的这个地方，女性朋友我们经常扎耳朵眼的这个位置，这个是在耳垂上，这个耳垂是朝下的，和它相对应的相反的方向我们向上的这个叫耳尖。怎么能够把这个耳尖找得更加准确呢？大家别忘了把这个耳轮对折，也就是把耳轮直接盖到我们的耳朵眼上，这叫对折，然后向上的叫耳尖。那你在刺血之前呢先用手拉耳轮，大手指和食指把这耳轮向上拽，向旁边拉，向下拉啊，你可以拉得咯噔咯噔的，这都没有问题，主要是给它拉红拉热，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把这耳朵先拉红拉热。为什么要拉红拉热呢？就是先促进耳轮周围的血循环的畅通，这一点大家特别要关注。拉红拉热之后呢，然后最好呢你用点酒精棉球什么的，如果家里头实在没有这些设备的话，那你怎么办呢？你别忘了你就用那个缝衣针，最好用火烧一下，这也叫消毒，咱老百姓最土的方法。然后一只手捏着这个耳轮，就是耳尖上面的那个脆骨也好，或者是这个小肉也好啊，给它揪起来，然后另一只手呢就把这个肉挑起来扎上三五针，然后用手去挤，这个血就会一滴一滴的就被挤出来。左侧右侧两只耳朵同时放血，在放的时候呢每只耳朵挤出三五滴血，它就可以有效的改善和缓解我们这血压高，高压持续不下降这种现象，非常安全又非常可靠，功效还特别好。当这个血压特别高的时候已经对我们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危险，比如说有的人高压在145他能够感觉能够忍受，167尤其是178 190以上，这人就忽忽悠悠的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呢？你吃上降压药，如果血压还降不下来，但是你现在呢还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你别忘了马上在耳尖试试放血。耳尖放血了之后，如果血压降的还是不够理想，别忘了还有哪儿啊，还有我们后脖子那个大椎啊，就是后脖梗子，我们一低头正中间的那个大包，那个叫大椎穴。这个大椎穴同样你先用手揪两下，把这大椎这块啊这皮肤啊揪红它，然后用针扎上三五针，如果家里有那个真空拔罐器的话，那你就扣在上面，然后拔个5分钟10分钟的，这样的力度呢就会把大椎就拔出很多血泡来，这也同样可以缓解高血压对脑血管壁所产生的压力，也减缓或者是降低了脑出血的危害性。这些都是我们要教给大家的一些养生保健的自我

0: 我保护的疗法。所以咱们传给我们现代人很多的名人名言，扎针拔罐子，叫不好去一半子。为什么这句话这么流行？就是说它的确可以解决问题。那的确可以解决问题，是不是人人都会用这套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呢？有多少人明白，有多少人不明白，都懂的方法，还有多少人不会做呢？所以有必要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也把这些方法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细化。那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把健康知识啊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我们稍后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朋友们在健康方面解决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 当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你的执念有多深。这个冲突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自己跟自己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才是自己跟外界的冲突。总的来说，冲突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冲突。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本质其实是由各种故事编制而成，各有各的故事，各讲各的故事。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源于执念。起初的第一个执念就像一颗小石子，当它丢进平静的湖中，便升起了很多的波纹。这个波纹就是在执念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所以人都是在自我编造故事，然后被故事包裹，重复讲述的故事多了，也变成了哀怨的故事。本质上来讲，这些故事毫无意义，都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不肯放下那一丝执念，这都是缺乏智慧的表现。整个人表现出来的就是激进或者是偏执，让人感觉不好交往，因为习惯了编故事，就会有很多故事，整个人的气场也会比较衰败，自然会隔绝对自己有帮助的善知识。
2: 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王恒老师。
0: 哎，您好。
3: 那个就是咱那个身体保护操可好了。
0: 嗯。
3: 我是上公园去玩去啊。
0: 嗯。
3: 我自个在做，后来慢慢引了好几个人给为我做。
0: 哦，那现在你快成为一个小团队了。是吗？
3: 嗯，他们原来都不知道这个香康，他说你做的是什么操还这么好呢？
0: 嗯，
3: 他说那个我心里学习吧，我说你来学就行啊。
0: 嗯，
3: 我这就是香康那个心理八五操。
0: 对。
3: 嗯，后来吧，他们就说那个有的鱼上咱那个养生堂去，有时上不去下不去。
0: 嗯，
3: 不一样啊。后来呢，他们又说学完了以后你就过来，有的不大会就跟着我也做做，慢慢的他们也就跟着就会了。
0: 你现在会吗？
3: 我现在我会啊。
0: 感觉会是吧？
3: 嗯，会。
0: 能做到这个达到抻筋拔骨的这种力度吗？
3: 做起来以后啊，感觉这个就是心也蹦蹦的跳，而且那个也发酸，怎么回事你说吧，好像是。
0: 嗯，这不抻筋了吗？拔骨了吗？
3: 对，做起来以后就说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就浑身就咚咚咚这么跳。
0: 它这个血脉在畅通啊。
3: 哦。
0: 原先是淤的，原先是我们这经络呀，它是缩的。
3: 嗯，
0: 为什么说人老了上了年纪之后个儿也会变矮啊？
3: 是
0: 这腿儿也不直了，胳膊也弯曲了。
4: 就因为这个筋缩了。那你想这胳膊能否

0: 伸直，难道是我们的骨头在缩短吗？不可能的，骨头是不会短的。那它可以打弯吗？打弯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筋短了。
1: 嗯，
0: 筋短的话就会使我们本来直立的这个臂膀它就会弯曲。
1: 嗯，
0: 那现在我们还想把它变直，怎么办呢？把筋撑出去。那怎么撑呢？就是每一招让大家用心的去把它蹬紧啊，绷直啊。
1: 嗯，
0: 虽然我们撑的时候可能说身体会有一些不适，但是我们都是在可能撑的力度之下，而不是强行的去撑筋。
1: 嗯，
0: 你就比如说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大家都有一项这个运动不成规矩的，大家你跟我学我跟你学，就比如说压腿。
1: 对，
0: 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老年人是吧，无论是在这个单双杠上啊，或者说在家里的椅子上啊，或者说比自己稍稍这个腿高一点的东西，我们都会闲暇的时候，哪怕跟人家说话啊聊天啊，他都会哎把这腿举起来压一压。其实这个动作我觉得就有点猛。
1: 对，
0: 有些时候你真是掌握不好尺度，你不知道哪一下真就把这个腿它不但是压筋了，
1: 嗯，
0: 容易把我们这骨关节啊它弄得挫伤了。
1: 对，
0: 可是我们在做这个伸筋拔骨操的时候，它这个危险系数就很少。
1: 是，
0: 因为你撑到一定程度，你太疼了，你撑不下去了，你自己就会回缩。你不可能说咬牙切齿，我非得逼着自己去撑。
1: 嗯，
0: 那是什么？过为过也。所讲的咱们养生保健的方法，我们都有度，舒服就度。你不舒服，超过了这个度，那我们就是残害。是吧，这个大家一定要体会得到。
1: 嗯，我要起完了，他们都在等着我一块做。
0: 嗯
1: 嗯，那个西方老师，我就是我跟你说啥，我不是更年期嘛。
0: 嗯，
1: 我喝了咱那个酒啊，导致现在就是每天三千酒，没间断过，还有咱那个茶一天六包。
0: 嗯，
1: 那我这干啥也可好的，我这连门都出不去，连床都下不来，就更年期这么厉害。
0: 嗯，
1: 连饭也吃不上啊，就是看摸摸饭。他害怕一肚，还不敢肚吐。
0: 嗯，
1: 哎，现在啊，上山上公园去，自个溜达着玩去，能锻炼锻炼的。
0: 嗯，
1: 可好了，
0: 走出那个阴影来了。我觉得有点像更年期抑郁症似的。
1: 我就有点抑郁症，我觉得是。他们都说你是不是有点抑郁症，我就觉得可能是有点。
0: 嗯，
1: 但是呢，我也是挺感谢咱那酒和这个茶，像那茶确实帮了我很大的忙。再加上你讲这些食疗方法哈，还有这些那个就是这个简单的按摩方法哈，
0: 嗯，
1: 我也用，哎，效果真是挺好。我就能感谢你，感谢咱养生堂。怎么说呢？你我走路上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哎呀，碰到养生堂，要不然我还不是还走不出来那个大门来，我还上不了山呢。我就这么之前就这么想。
0: 主要是懂得了知识，明白了道理啊，我觉得这一块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养生堂如果不给你知识，广播里不给你道理，我觉得还是一塌糊涂。
1: 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也是能够有所感悟的人。如果真是听完了之后左耳听右耳朵冒，我觉得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变化。
1: 哦，现在人家三口子都在做咱这个方法。
0: 嗯。
1: 哦，俺对象吧，他说就是，哎呀，怎么都有人说我头发白黑了呢？
0: 嗯，
1: 真事儿，他这头发都有今年白的，他原来就从年轻就白。
0: 嗯，
1: 他现在每天都做，他不说一天按摩的头多少次呢？
0: 嗯，
1: 有的好长时间不见了，他说，哎，你的头发怎么黑了呢？就这样说他。
0: 这变化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啊。
1: 对，
0: 我们自己也会感觉到，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始。
1: 是。
0: 照着我们这个养生长寿，我觉得还差着很远呢。只要大家用心哈，能够体会到它的这个好地方好处哈，能够体会到它的经济实惠，我觉得你们只要坚持吧，
1: 嗯，
0: 这个呢，嗯，就是我们指日可待的那个胜利了。
1: 嗯，
0: 那现在呢，我们也知道身边的方法很多，是吧？
1: 嗯，
0: 大家可能说听的也很多，或者说我们耳濡目染的东西也很多，能够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不太容易。既然我们现在能掌握这个一技之长啊，一是呢就是虚下心来，第二呢踏踏实实的。
1: 嗯，
0: 因为是给自己做，
1: 对，
0: 不是给祥康做，也不是给王涵做，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这健康谁也夺不去嘛，
1: 是，
0: 它是我们非常自私的东西。
1: 是，
0: 嗯，坚持。
1: 老师，
0: 嗯，
1: 我给你咨询个事儿哈。
0: 说吧。
1: 就是俺闺女她那个嘴呀，老是这个季节裂，都裂着血口子，怎么回事？她
0: 嘴唇吗？
1: 嘴唇下嘴唇。
0: 嗯，下嘴唇。
1: 嗯，
0: 这中医当中讲呢，首先我们就知道这是哪个 脏腑器官有。

0: 问题。首先我们就得先学会辨证，我们五官是通的五脏啊，那这个嘴唇的话，上下嘴唇我们都知道归哪个脏器所管呢？归脾。
1: 哦，
0: 所以说脾开窍于唇，那脾开窍于唇呢，那我们就得想啊，为什么这个季节当中它这个嘴唇会有干裂的现象，那我们就知道这是什么季节，这是秋天。
1: 对，
0: 秋天的气候主着什么气候呢？秋天主的气候是燥气当令，这个秋天本身就是使人干燥的，毛发干燥，皮肤干燥，原本你看手和脚末梢血循环，很多人的脚后跟裂口子，我们手指肚会裂口子，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血循环不好的，它就更体现出干裂的这种现象。而脾呢，它是运化水谷之精微的地方，那脾在五行当中是属土的，我们知道肺呢在五行当中是属金的，所以我们知道他们两个之间如果有相生相克的话呢，必然会影响到我们所表现出来。还有一点就是什么，肾阴不足，在五脏当中唯有肾是属水的，如果水不足的话，那你想人就容易上火，所谓的火它就可以导致发炎皲裂，那现在你女儿的这个嘴唇就表现出皲裂的现象。
1: 对，她一到这个季节就这样。
0: 那怎么能够滋阴降火润肺，然后又能够使脾燥得以缓解呢？首先我们就得看脾肺肾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首先就得什么，滋肾阴，然后润肺，然后能够使我们的脾土得到濡养。那这个怎么办呢？表面上啊，我们缓解这个脾燥可以直接给它涂抹香油，表面上啊，这是治标不治本的。那内部呢，我们就可以给它用什么，其实最典型的跟大家讲过秋梨膏。
1: 哦，
0: 我不知道您听过没有。
1: 我看了，我听了听了。
0: 哎，不知道您会做吗？如果不会的话，非常这个好的一种方法就是买那个大白梨。
1: 哦，
0: 把外皮削了它，削了之后把梨核抠出去，蜂蜜它有滋润润肺的功效啊，把这个蜂蜜倒在梨碗里，上锅给它蒸，或者是什么呢，把这个梨啊在锅里煮熟了或蒸熟了都行，然后趁着这个梨的温度还没有完全消散的时候，把蜂蜜直接倒进去，让它喝梨水，蜂蜜梨水，把梨吃了它，既能够润肺又可以缓解脾燥，还可以起到滋阴的作用。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现象。或者是什么呢，因为它裂口子嘛，
1: 对，
0: 就需要收敛，收敛的时候呢，你可以呢，香油的收敛功效没有蛋黄油收效功效大。
1: 有，我都练好了。
0: 家如果家里有蛋黄油的话，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1: 有，
0: 那你就给孩子在嘴唇上抹上蛋黄油，但是一定记住秋天是梨为水果之宗，通过这个食疗什么季节吃什么，然后什么季节得什么病，我们就以当时的这个食物来缓解我们的病灶。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好，马航老师。
0: 嗯，
1: 还有我嘞。
0: 嗯，
1: 我虽然说改善能好吧，但是呢还是那个有胸闷。
0: 嗯，
1: 晚上睡觉不行。
0: 嗯，
1: 哎呀，就睡一觉一个小时，醒了以后你又再睡了还是一个小时，两点以后你再睡吧睡不着了。
0: 你不还是睡后一醒心脾两虚吗？
1: 啊、
0: 嗯、是吧。
1: 还有我还有颈椎增，就我现在增生突出。
0: 那你现在这个颈椎改善没有啊？
1: 改善点了，但是还是疼啊。
0: 那你现在知道颈椎怎么改善吗？
1: 就是那个，碳波、大波那个。
0: 你这个，你如果啊现在是椎管狭窄的话，你再拨这个打波筋，好像力度不够了吧？
1: 是。
0: 你又不是旧筋了。
1: 对。
0: 你是椎管狭窄了。椎管为什么狭窄？里面不长东西了吗？是不是有增生了吗？那你就得配合吃什么黑木耳泡醋吧。
1: 吃了。
0: 最怕的就是椎管狭窄。
1: 嗯。
0: 因为你椎管狭窄，里面长的这个骨赘也好，多余的东西也好，你想你是能够把它碰撞出去啊，还是能够给它拨筋拨了出去啊？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椎管狭窄，你想一想，这个病灶它只要不发展。

0: 们能够把症状临床症状能够减轻，我们就是非常好的缓解这种疾病。为什么有些疾病说必须得做手术呢？他如果要是通过手术把你血管里的这些攒的这个赘物如果给你剔除它，你可能很多现象都缓解了，但是这个风险很大呀。
1: 是，
0: 那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要醋泡黑木耳呢，它可以帮助代谢。还有一点就是每天你不也在走路吗？
1: 对，
0: 你走路的同时是不是把你整个身体向后牵拉呢？
1: 嗯，
0: 牵拉的时候是不是就校正你脊椎的生理弯曲啊？
1: 嗯，
0: 所以有些疾病真的是不可逆的，但是现在好在哪儿呢？就是有这个降糖酒，它能够重新激活你的细胞，给你的骨的代谢，它有一个加强和加速的作用。所以说如果实在严重，整个脊椎你要不过度劳累，不长时间的疲劳，它的这个症状它不会加重的，它只能是保持。如果有病情加重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降糖酒直接就像按摩膏一样，按摩油是一样，就在你后脊背整个擦，让它去渗透，局部来进行加强，对细胞促进它的新陈代谢。
1: 对，
0: 你这样的话呢能够势必缓解一些。而睡后一醒呢，首先在中医当中讲，我们知道是属于心脾两虚，气血双亏。
1: 我还入睡难也，王老师。
0: 你入睡难不也一样吗？心肾不交啊。
1: 是啊。
0: 是不是？那你心肾不交跟你颈椎有一定的关系，脑供血不足啊。
1: 我这个颈椎疼的我，整天就从这个发际后边的发际一个疼到那个。
0: 那我问你，你颈椎病怎么得的？你自己知道你颈椎病怎么得？就是说，一个正常人，怎么能够让自己得这么严重的颈椎病呢？你想过没有？
1: 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得的。我是不是从过年气上引起来的？是生气生的还是？
0: 生气得颈椎病没听说过。那你平时都干什么呢？
1: 我平时这从去年什么都没干，就是。
0: 那我就不明白了，什么都不干你就得这么严重的颈椎病啊？
1: 就是出去活动活动去啊。
0: 不对，你没有找对原因。更年期的话，它的确骨钙的流失会很多，它会造成骨质增生。我们平时一是活动量比较少，第二呢钙的流失比较多，还有呢就是我们平时的过度劳累。它跟过度劳累和保持一个姿势绝对是分不开的。当我们得病的时候，我们不要光对着病去治，一定要反省一下，我一个好好的人，为什么我会得这么重的病呢？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题给破开了以后，你就知道我应该怎么保养了。现在补钙吗？
1: 没补钙，我就是吃着虾皮什么的。
0: 这个我觉得有点什么呢，和你身体来讲力度太小，根本就达不到你现在就是说身体所表现这种情况。还有一点，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胸啊、子宫啊、卵巢是不是都很正常，没有问题吧？
1: 那个子宫没什么感觉，原来
0: 不，我的意思有没有什么肌瘤啊、囊肿啊、增生啊，有没有这些东西？
1: 就是头几年的时候有一点，那个医生就说你千万别动它哈。
0: 你现在如果做个检查吧，如果这些东西啊基本没有，或者说呢基本就是忽略不计，我建议你配合用一点大豆异黄酮。
1: 哎，王老师，我还没告诉你呢，我有那个乳腺增生。
0: 我刚才告诉你了，我刚才讲得很清楚。
1: 啊、
0: 嗯。我一再跟你强调，乳腺、子宫和卵巢，我提醒你，如果在没有的情况之下，你要配合这个，因为现在雌激素减少，钙的流失太多，就会导致你更年期这么严重。那你既然有乳腺增生，我们可以剔除乳腺增生啊。祥康朋友们剔除乳腺增生，我觉得这轻而易举的，是吧？你是菊花粉也好啊，逍遥丸也好啊，或者调整你心态也好啊，啊，做按摩也好，这些都没有问题啊。它不是多大的问题，反而在你的身上这种肝郁气滞，这种心情的不舒不畅，却变成了大事儿了。还得找自我的原因。明白我说的话吗？
1: 我明白。
0: 嗯，那好的，我们就聊到这儿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4: 哎，你好。
3: 王老师啊。
4: 嗯。
3: 我姓李。
4: 嗯。
3: 我是沈阳市铁西老朋友了。今天呢，我有一个最难的问题，我想请问王老师帮帮我吧。
4: 嗯，说吧，
3: 我有什么情况？我有一个孙子啊，15个月了，眼睛呢， 结膜炎有一个多月了，
0: 嗯，
3: 来了，去了好多大医院去检查，完了都说是那个叫结膜炎呢，
0: 嗯，
3: 完了结果上了药以后呢，完了就更加严重了。后来我们又换一家医院，换家医院嘛，他说药物过敏，又换了一个医大，完又上医大二院专家去看的，完了专家去看去吧，完了他给你拿的药见点好，但是昨天晚上呢哈，眼睛又都红了，
0: 嗯，
3: 完还有点肿，
0: 嗯，
3: 完了我就没有办法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听我说啊，您先别这个焦虑啊，首先呢，
3: 啊，
0: 这个孩子是15个月，
3: 啊，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他这个眼睛不好的，然后被诊断为结膜炎的？
3: 就是1个月了吧，有。
0: 哦，才最近的时间发生的。那我们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3: 哎呀，那也不知道啊。
0: 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所讲，我们一定要了解病情。
3: 嗯，
0: 我们即使呢想给你提供一些好的方式和办法，甚至有很多人在患有此病的时候，
3: 嗯，
0: 他们有好的经验和方法，得给孩子对上症啊。
3: 啊，
0: 咱不能拿着孩子当试验田，对不对？
3: 啊！
0: 不能说我们随便拿出来一个方法，然后就让孩子去实施，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3: 啊！
0: 但是最起码的，我们得对孩子的所有的一些情况，我们得认真去了解，这样才能够安全。给你的话，你实施起来，你才会放心，对不对？
3: 啊！
0: 我说的能听明白吗？
3: 啊，听明白了。
0: 所以说，我们得了解一下这个，他结膜炎所引发的原因是病毒性的结膜炎。
3: 那个刚一开始他得了结膜炎以后吧，完就上医院吧去看去了，上药，上完药，
0: 这个好了，我们不要再重复了。你告诉我他现在什么症状？
3: 现在他就是眼睛那个白眼仁吧，红血丝啊，
0: 嗯，充血，
3: 完了自己那俩手总去揉去，
0: 嗯，
3: 但是这孩子吧从来不哭不闹，
0: 嗯，
3: 特懂事儿，
0: 嗯。
3: 嗯，完了那个还今天早晨起来个又发肿了，完又红了。
0: 嗯，
3: 啊，完了我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孩子是姥姥带，
0: 听我说，
3: 所以详细情况嘛，咱们
0: 你听我来讲好不好？
3: 啊，
0: 一定要听我说话啊，咱俩不要抢话说。不管是谁带孩子，但是现在孩子出现问题了，我们都想帮忙来进行解决。
3: 嗯，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我的想法是，第一呢，你一定要回去之后把孩子的所有情况呢我们进行了解，第二的话呢，我们也向呢正在收听广播的所有的听众啊，咱们也同样呼吁，如果谁家有这样的孩子，或者说出现过这样的症状，所患有的是结膜炎，如果大家有好方法的话呢，也同样可以跟我们话联系，这都没有问题。另外，在我们健康快车呀所总结的一些经验当中，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什么样的建议呢？因为他这个结膜炎呢，它会导致孩子眼睛红肿、怕光、流泪、发痒，会有这些现象。我说的话能听明白吗？
3: 听明白了。
0: 哎，那我们在从前就是说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我们所总结出来的一些小小的经验，就是建议您可以给孩子用蒲公英煮水来进行擦洗眼睛。
3: 嗯。
0: 但是一定要记住啊，不能水热。热的话，因为孩子很小，才15个月。
3: 啊。
0: 这蒲公英怎么煎煮呢？大约是15到30克的蒲公英，水煎煮之后呢。哎，我们3碗水煮1碗水，然后可以用医用的药棉轻轻的给孩子擦拭。
3: 嗯
0: 嗯，一定要注意呢这个卫生和安全的问题。
3: 嗯，
0: 其次呢，这个蒲公英水啊也可以少量的给孩子喝一点。
3: 啊，
0: 因为它可以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从前呢，我们有类似于像成年人的结膜炎，我们用这种外洗的方法，哎，孩子能够缓解发痒的现象，能够改善一下红肿的症状。
3: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孩子能舒服一点。
3: 嗯，
0: 其次我的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可不可以去给孩子看看中医，不要光一味的去给他点眼药水。
3: 啊啊，
0: 这样的话我们的思路是不是就打开了？不一定说就一条路跑到黑，是不是？
3: 哎，
0: 我们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进行帮助孩子缓解这个症状。
3: 嗯，
0: 这是我给您的建议。所以说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我的想法，您不要焦急，也不要焦虑，也不要慌张。
4: 因为病在孩子身上，我们大人都会想，哎呀，如果要。

0: 是大人要是换的话，能替孩子解决点痛苦。
1: 对，
0: 那小孩子你看不会说话，另外又不会表达，他又不哭又不闹，就总怪觉得哎呀怪可怜的，是这种心态的啊。
1: 是，那孩子特懂事儿。
0: 嗯，所以说我只是给您提一个建议。另外呢，我也希望呢，我们现在正在收听广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甭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或者是您是一个普通的听众也好，如果有这些好的方法，大家也都可以献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会收集更多的好方法，然后也通过空中电波向你来进行传播。您可以每天关注我们的健康快车，好不好？
1: 哎呀，我太谢谢你了，王老师。
0: 您别客气啊。
1: 哎呀，我怎么感谢你呀、
0: 啊？没关系，没关系。
1: 啊，
0: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然后也希望呢，我给您提的建议啊，您可以做参考，好吧？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6: 0371-6625-3836。
5: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接着给大家讲啊，上堂课呀、啊，给大家讲了颈椎的自我调整方法，而且这个中药啊，做枕头，还有口服中药啊，这个食疗啊，吃 B 族维生素加骨维素。那我给大家讲到这儿的时候呢，那接着给大家再接着我大家讲啊颈椎的问题。因为颈椎啊，我头两天给大家说了，它那个会引起很多种问题。可是呢，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呀也带有这个颈椎的食疗方法，希望在座的家人们呢您记一记。那颈椎呢，我今天主要讲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讲课从来不准备啊，那我可是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颈椎歌啊，颈椎自我治查，这个我编呢一首歌，希望啊在座的家人们呢啊好好听一听啊。首先呢，我给大家。

啊，把这首歌呢给大家背一下，背完之后呢，我给大家今天讲一讲，看看颈椎压反的是糖尿病呢，还是高血压呢，还是心脏问题呢，还是肾呢，啊，还是肢体呢？我看我讲到哪儿啊，出哪块的方法，希望在座的家人们准备好，准备好笔和纸啊，希望大家伙多多的啊。收听完之后啊，你也可以加我的场外的微信啊，拉进群之后啊，可以每天听到我的讲课，而且听到我啊这些同事们的啊讲课，这个都特别好，咱们都为了健康啊，是吧？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呢有问的问题啊啊，不可能及时的回答给你啊，因为你为啥不及时呢？一呀、啊，咱们那个工作啊都特别繁忙啊，可是呢早晚有一段时间会还啊会回给你，请你多多谅解啊，不是说你问了马上就有人跟你沟通啊，不是的，您呢记住啊，您问问题留言就可以了，放心，你留完言之后专门有老师啊到时候给你回答。那你想与我啊亲自联系的情况下呢，你就可以打场外的咱们的电话啊与我沟通，我呢这时候呢就给大家接听。好，废话少说，我给大家呢讲一讲这个颈椎啊这个治查治防这些方法。首先呢，人体的司令啊是大脑啊，大家伙都知道，指挥司令的呢是什么呀、啊、是颈椎。碗口出的脖子里呀、啊、气管食道和咽喉。哎，动脉连着心和脑啊，重要神经啊累全身。人人防治啊需谨慎，学会治查有绝招。肩膀薄厚不一样啊，肩膀咱们大家都知道，肩膀的啊你们捏一下子哪边厚啊哪边薄，厚的这面啊肯定是有问题的啊。锁骨两侧呀、啊、不宜高，什么意思呢？锁骨在哪儿呢？是在咱们的咽喉下边有个窝窝，这叫天突穴，旁边这两个骨头啊这叫锁骨。这个两个锁骨有一面高啊一面低，说明你的颈椎生理曲度啊已经改变了啊，已经撤偏了，这时候你赶快得注意了啊。你要是有两个凸出来的，那你的颈椎是往前凸了，你要是挖进去的啊是往后挖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啊注意点这一块啊。脖子后侧啊凉黏汗啊，就是冒黏汗啊，风池啊旋动啊有什么呀 啊风池啊这个旋动啊塌陷呢分轻重啊，这个风池大家知道吧，就是脖后边脑子枕骨下边有个风池穴啊，你一摸挖进去了，那你的颈椎就是严重了啊。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啊头颈如同带箍咒啊，大椎有包记忆差，脑子啊脖子啊晃动啊有音乐声啊，这个时候呢都是颈椎，而且耳鸣眼花呀字难瞧啊，低压不高高压高，颈型血压确认了。你看看你低压不高，哎你高压高，这是颈型高血压，这个啊就是已经确定了你是颈型高血压了。这个时候呢你要注意了，而且动脉硬化呀容易出现什么脑中风，而且都和颈椎呀是同胞。而且呢侧卧鼻孔啊不透气啊，而且呢晚上打鼾呐、啊、打呼噜啊如雷啊睡不着。这是防范不及呀、啊、多病发呀。哎大家伙要记住啊，多病发和多病生啊，分清类型来帮忙啊。肩盘突出骨刺生，压迫组织啊别乱摇啊，多见血压呀神经根啊，头背肩咱们头啊和背还有肩臂啊僵硬麻，嗯，这样的情况下呢是肌肉无力呀、啊、

刺痛跳，正确按摩少疼痛。每天呢，自己揉一揉，拍一拍，打一打，靠靠大树啊，而且颈动供血啊不充足，眩晕呐、啊，眼花，耳失聪，孩子学习呀、啊、不集中，埋下健康的祸根啊，晕晕欲睡呀、啊，跌路旁。未老先衰，脑萎缩，不想梗塞植物人，别让脖子啊堵血脉，交叉神经啊受刺激啊，你会发现有些人是脸红心跳汗直流，血压高低突变化，一会儿凉来一会儿热。咱们首先发现咱们的体质改变，为啥让你吃谷维素呢？就是这样的，因为压迫到你的交感神经了，你就一会儿凉来一会儿热，烦躁不安呐，最为常了，知道了吧？而且呢，颈体前缘压食管，吞咽困难，声沙哑，而且压迫呀，脊髓上下麻，行走困难啊，手不稳，二便啊失禁易瘫痪，木耳啊泡醋啊壮大树。你看吃木耳泡醋，哎，这个食疗出来了啊，你用木耳十克，哎，你用九度米醋，您搁在一起呢，你给泡了，您去吃，这样的话呢可以改善你这个动脉这个血栓和斑块啊，长时间吃，再加上什么呢，哎，加上抗大树，每天靠一靠大树啊啊，就可以预防颈椎腰椎出现，而且风寒入侵呐、啊，眩晕胀啊，炒好盐呐、啊，炒好盐啊，热增强啊，就是炒好大力盐，这时候呢敷在颈椎上啊，就可以缓解你的颈椎的困难啊。还有颈头颈肩综合症，长时间搓脖子呀，要点一梗一钩一肩颈，这叫搞连房。这个时候呢你要按摩这个一梗一钩啊一肩颈，这样的话呢可以防范你这些问题的出现。而且颈腰啊，大家记住，颈腰颈心啊乳房痛，全是颈椎也的祸，活血化瘀效果强，小小歌谣啊常念诵，远离此病啊保健康。那我给大家呢讲的这么多呀，也希望啊在座的家人们要是有啊颈椎引起的失眠了，你看咱讲到失眠了嘛，对不对？那我给大家出个小方法，大家知道吃那个核桃不？大家都知道吃核桃补大脑啊，都给家里吃核桃、可是呢我给大家讲了啊，核桃生核桃不补脑，生核桃是干啥的呢，化石的，有肾结石胆囊结石的，你吃生核桃结石慢慢就给你化掉了。那你想让它补脑怎么办呢？你把这个核桃啊用大力盐，哎，你给它炒喽，炒完把这个核桃啊给它焖上，哎，有这个核桃有咸味儿，您吃这个炒盐核桃，这是补脑的啊。可是呢告诉大家，有失眠的人呢，我为啥讲了失眠的说核桃了呢？核桃里边有个分心木，哎，大家知道格木啊，这个格木呢你搁个七到八个核桃的格木，你给它三碗水煮成一碗水，你每天晚上啊你就喝掉它啊，这个格板你就喝上了，睡觉一小时前喝掉，它就可以啊促进你的睡眠了。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健脾固肾啊，对咱们呢就是嘛啊，像有尿频的啊，还有呢尿小便完了以后一提上还有往外尿的啊，这都可以。一般针对的就是多梦啊、睡觉啊、一醒啊啊，这个呢方法啊啊挺好的。而且长期失眠的啊，有一些多梦的睡。

0: 眠易醒的，此方法缓解，而且小便清长的啊，尿频的现象均可呀改善。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咱们下面接听热线。好，欢迎打进热线的朋友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啊，你好，就是按那他脸上长的那种黑斑。
4: 哪儿长的黑斑？
3: 就是脸颊这边。
4: 是两面对称长的还是单长的？
3: 对称长的。
4: 多大年龄了？
3: 70多了。
4: 长多长时间了？
5: 长个呀，这个50多岁。
4: 长多久了？
3: 感觉得有好几个月了。
4: 突然之间长的黑斑，长好几个月了。啊，那叫自由基。那个叫自由基，血液当中的毒素。
3: 他就是老是觉得脸上刺挠。
4: 对呀，自由基吗？毒素吗？那个，你这黑斑就是长痰不？
3: 啥意思？
4: 挤不起痰，上医院看过没有？
3: 没有没有。
4: 为啥不去看？
3: 因为
4: 无所谓，年龄大了，是吧？
3: 老年斑，然后后来他说刺挠了。
4: 他不是老年斑，老年斑不是这几天长的。你那个属于血液当中的毒素，那个你这个有可能是病毒导致的。
3: 病毒？
4: 啊，对。
3: 哦，好
4: 啊，我告诉你怎么办。
3: 行
4: 啊，你管我光说不一定准啊，因为你说这个症状我猜测是有点像病毒啊。
3: 那需要带他去医院看看是吧？
4: 我建议你上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咱有方法。能理解不？咱得对症啊，咱不能去瞎整啊。我得说实话，对不对？你我建议你上医院看一下，因为你描述不清楚。记得老年人突然长黑东西或者突然长东西都要重视，还有老年人个儿突然矮了，知道吧？分量减重了，分量过胖了，这都要重视，这说明有问题了。能理解吧？有问题抓紧看，是不耽误问题的，不耽误身体的。你要不耽，你这给你已经给你信号了，你还不重视，那以后就麻烦了。我告诉你怎么办。他现在呢已经出现了黑斑痒痒，你用啥呢？你用试一试啊，先用碘伏给他擦一下。
3: 碘伏当然那说不痒，只有刺挠有点疼。
4: 疱疹呐？
3: 也不是啊，就表面也
5: 不是疼，真的
3: 摸着也是光滑了。
4: 光滑的是吧？不过不应该疼啊，没有病毒感染它不疼啊，它有病毒感染才疼啊。那你不管是什么情况，你用碘伏去擦也对他没有任何损伤。
3: 好。
4: 啊，第一个你用碘不要拿手刺激他，好不好？第一个不要拿手刺激他，拿碘伏去擦。擦完之后你用什么呢？你用这个家里的这个藿香正气水。能理解吧？加抽烟的烟灰和完了个敷在他的疼痛点上。记得啊，老年斑他不疼，只有病毒感染的才疼，能理解吧？带状疱疹呢是啥呢？是先长水泡痒痒，刚开始不长水泡也是痒痒，痒痒完了之后疼，长水泡，长水泡破了烂，是吧？会引起神经性疼痛，会引起面瘫，它长得两侧对侧。我的建议你上医院看一下是不是疱疹，要是疱疹咱的方法很多，抓紧看，这个留后遗症很麻烦的。因为隐形疱疹是看不出来的，外边的皮肤会变颜色，会发黑发暗，能理解吧？它不起泡。人说带状疱疹是不是先起泡？不是的，他这个带状疱疹就皮肤外表你看不出来摸不出来，他就这地方痒痒，哎，有的时候疼，到后期了表出来的水泡，那就麻烦了。 我建议你抓紧你上医院看一下，我不能耽误你。

0: 身体健康啊，咱不能瞎整啊，对不对？
1: 嗯，
0: 去看一下子。可是医生说了，你这个不是带状疱疹，你不能听他的，你听我的。怎么？他说不是带状疱疹，怎么办？再找第二个医生去看。你要描述清楚他的情况，两个医生看完之后再给我打电话。
1: 行，
0: 兄弟们，你不能一个医生，因为这个医生他说。你就也给我打电话，让你解决。不是的，突然之间长这个黑斑，或者是长个东西，不疼不痒，这个能解决。你突然之间你长个黑东西，又疼又痒，那就是有问题。很多的医生不是这个皮肤科医生不出来带状疱疹，能理解吧？
1: 嗯，
0: 容易耽误病。啊，我没有攻击任何人啊，我只是个人意见，因为我拿你当家人看待，你也是相信我王军，你给我打的电话，对不对？
1: 好好好，
0: 抓紧上医院，我等你电话，好吧
1: ？OK，
0: 嗯，再见。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医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医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感谢您的如约而至，关注到我们线上节目。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一种互动方式，通过节目热线0371-6599-5976直接打电话参与。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在节目当中，除了点戏、唱戏之外，也邀请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当然了，在学唱戏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难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呢？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到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呢会根据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当然在节目之外，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之外，还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听他们现场的一些指点，相信对于大家来说也会受益很多。期待着好朋友们无论是我们的线上节目还是线下海选，都能够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因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先安排一段戏，稍后的时间邀请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多唱。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一段《劝降》，这也是我们来自于南阳的一位张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4: 说什么大摇摆掌啊，啊，将军呐、啊，

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大家呢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大家呢也可以以合唱或者是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我们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呢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演唱。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非常感谢这位王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我们大概听了一分多钟的时间，不知道这样的一段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呢就会邀您入群。这位老师他的唱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完整，但是我们在听的时候感觉这个声音有点空不实，调整一下我们录视频的方式，让我们把整个声音完全的给它释放出来，现在感觉有点收着在唱了。因为我们在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种高亢激昂的一些唱腔特点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咱呢相互帮忙，让我们的这位老师更好的唱出来。演唱的时候要让自己的气息足，有了好的气息作为支撑之后，我们才能够

把情绪表演到位，情绪到了，但是你的气息跟不上，这个声音自然而然就在中间有点卡壳了，对吧？让人听的时候就感觉到不舒服。所以我们在调整呼吸的时候，尽量让我们的这个气息下沉，吸到小肚子这儿。有些朋友说，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应该怎么找，到底哪儿使劲儿啊？如果方便的话，大家呢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前面有一个很重的桌子，可以试着来抬一抬这桌子啊，肚子这一块是不是也在用劲儿呢？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尽量把气息吸到我们使劲儿的这个位置，气息下沉，气沉丹田。大家在找这个感觉的过程当中，如果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一些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气不愤

杨林官是他。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在听的过程当中，在唱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气息的重要性，对不对？因为气息呢，它是我们声音的一个动力，我们呢要有好的控制力，同时我们的气息要尽可能的下沉流畅。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好的声音它会是我们情绪的一种表现，能够产生良好的共鸣。有些朋友在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前半句气息很足，到后面没有办法快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后半部分的时候声音就掉下来了，空了。大家在学习的时候灵活的去运用，更多的经验方法也是期待着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我是主持人舒淇。我们的栏目呢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在每周六的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与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2026年9月27号是一年一度的国际聋人日，该节日由世界聋人联合会于1957年倡议设立，定于每年9月的第四个星期日。听力损伤可发生在各个年龄阶段，增强爱耳护耳意识，做到早识别、早诊断、早干预，才能守护好我们的听觉健康。听力下降诱因复杂，既有先天遗传、孕期不良因素造成的先天性耳聋，也有后天噪音伤害、中耳炎、耳毒性药物、高血压、糖尿病、衰老、熬夜、压力大等因素引发的听力损害。不少人误以为耳聋就是完全听不到声音，实际上医学上的耳聋指不同程度的听力下降或减退，常伴随着耳鸣、幻听、听觉失认等症状，是听觉传导通路病变引发的不同程度听力损害。耳聋按照受损程度分为4级，轻度耳聋是难以听清远距离谈话或近距离高声谈话，中度耳聋是听近距离日常谈话存在障碍，重度耳聋仅能听到耳边大声呼喊，全聋是完全听不到声音，丧失听觉感知。多数听力下降进展缓慢，很容易被忽视。如果出现经常需要他人重复说话，习惯性调高音频音量，耳朵持续嗡嗡作响，耳内闷胀有堵塞感，嘈杂环境中听对话格外费力等表现，要警惕听力已经受损。内耳毛细胞一旦被破坏，大多不可再生。突发性耳聋属于耳科急症，72小时是治疗黄金时间，常表现为单侧耳朵突然听力下降、耳鸣、眩晕、恶心，切勿误以为扛几天就能好转，延误治疗会造成永久性听力损伤。其实后天的听力损伤大多是可以提前规避的，不同年龄段要落实针对性防护要点。青少年与成年人使用耳机应该遵循60到60原则，音量不超过设备最大音量的60%，单次佩戴不超过60分钟。嘈杂环境下不要刻意调高音量，可以选择降噪耳机，远离 KTV、 工地等90分贝以上强噪声环境，必要时佩戴隔音耳塞做好防护。庆大霉素、链霉素等耳毒性药物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切勿自行滥用，避免频繁掏耳朵，叮咛可随咀嚼动作自行排出，发生叮咛堵塞要到医疗机构由专业人员清理。老年人要定期管控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慢性病，防止血管病变影响耳内供血，每年至少完成一次听力筛查，出现听力衰退及时就医干预。新生儿严格落实听力筛查闭环管理，出生48小时内完成初筛，未通过者42天开展复筛，6月龄前启动康复干预，牢牢抓住0到3岁听觉语言发育的黄金期。对于不同类型的听力损伤，治疗手段也各不相同。外耳道叮咛栓塞、中耳炎、鼓膜穿孔等传导性听力损伤，部分是可以通过耳道清理、药物、鼓膜修复等手术改善听力。

0: 不可逆的感应神经性听力下降，药物一般无法恢复原有的听力，需要依靠康复干预。助听器并不是普通的扩音器，必须要到正规的机构完成听力检测后验配调试，不建议随意网购代购助听器，参数不匹配反而会进一步损伤听力。符合医学指征的重度听损人群可以选择人工耳蜗植入干预。1到6岁是儿童植入的黄金期，越早手术越利于语言功能的恢复。成年听障人群同样可以通过植入获得有效听觉能力。一旦出现听力异常，请前往医院的耳鼻喉科完善纯音测听等相关检查，明确听力损失的类型与程度，再开展针对性的康复与治疗。听力障碍不只是个人健康问题，更需要全社会的包容与支持。和听障人士交流，尽量面对面沟通，放缓语速，不要一味的大声吼叫，善用字幕软件、震动提示器等无障碍工具，消除对助听器、人工耳蜗的偏见。听力康复就如同是近视佩戴眼镜一样的普通。爱护耳朵，从生活点滴做起，关注听力健康，让每一个人都能清晰聆听美好声音。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每周三周六早晨7点半为您播出的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特别专栏。马上走进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1: 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0: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高校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二批重点事项清单》的通知。通知指出，重点事项清单内容涵盖经营主体和个人共13个事项，其中涉经营主体事项5项，涉个人事项8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和失能人员长期护理保险服务被纳入个人事项当中。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政务服务、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的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持续优化已推出重点事项的基础上，统筹做好2026年度第二批重点事项清单实施工作。要进一步强化高校办成一件事的理念，稳步拓展适用领域和范围，推动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校办成一件事，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逐步推动经营主体和个体全生命周期重点事项总体清单全面落地，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满意度、获得感。9月23号上午，河南省黄帝故里基金会、郑州市扶残助残促进会联合郑州经开区社会事业局、郑州经开区康教残疾人就业创业互助中心，组织辖区残疾人朋友走进郑州玉慈健康体检中心，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对残疾人群体的关爱与温暖。体检现场，医护人员热情周到，依次为残疾人朋友进行血压、血糖、血常规、心电图、B 超等多项检查，并耐心询问日常身体状况，根据检查结果给出科学的健康指导和保健建议。针对行动不便的残疾人，郑州经开区康教残疾人就业创业互助中心专门安排志愿者提供1对1全程陪护，从登记引导、逐项检查到报告领取，各个环节都有专人贴心服务，让残疾人朋友在体检过程中感受到细致入微的关怀。郑州经开区社会事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免费健康体检活动是多方联动关爱残疾人的具体举措，旨在帮助残疾人实现疾病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下一步，经开区社会事业局、经开区残联将继续整合社会资源，持续开展更多扶残助残活动，切实为残疾人群体办实事、解难题，让他们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

0: 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每周三周六早晨7点半为您播出的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特别专栏。马上走进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0: 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1: 中秋月圆祭深情，举国欢腾迎华诞。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丰富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营造温馨和谐积极向上的节日氛围，9月24号濮阳市残联组织开展迎中秋庆国庆系列活动，全体干部职工踊跃参与共庆双节。月圆诵经典，国强咏华章。濮阳市残联组织开展经典诵读活动，现场节目精彩纷呈，干部职工以读诵、对诵、齐诵等方式，饱含深情的朗诵《月是故乡明，国是中国强》《盛世中华，强国有我》等9个经典诗歌，在温柔婉转中诉说中秋月圆的团圆温情，在铿锵力量里讴歌祖国的盛世华章，充分展现出大家心怀家国、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赢得阵阵掌声。巧手制月饼，温情聚人心。在手工制作月饼活动现场，干部职工与在训残疾儿童及家长分工协作，结对互助，揉皮、包馅儿、压模、成型、烘焙，各项流程有条不紊，大家一同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民俗魅力。此次活动不仅加深了大家对传统节日文化的理解，还将传统文化与康复教育有机融合，增进了残疾人工作者与残疾人的情谊，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烘托出温情浓厚的中秋团圆氛围。光影一初心，奋进向未来。濮阳市残联组织集中观看红色影片《四渡》，影片生动再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四渡赤水的恢宏历史，展现了革命先辈在绝境中坚定信念、出奇制胜的智慧与勇气。观影过程中，全体党员干部凝神专注，被红军将士不畏艰险、敢打必胜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大家纷纷表示将从长征伟大史诗中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厚植担当精神，激发立足岗位、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的干事热情。紧盯年度重点目标，加压奋进，全力冲刺全年各项工作任务，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扎实的工作成效欢度中秋、喜迎国庆，为推动全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此次系列活动以文化润人心，以温情聚合力，以红色铸信仰，干部职工在活动中感悟初心，增进情谊，凝聚共识，进一步激发了爱党爱国热情和干事创业动力。下一步，濮阳市残联将持续丰富精神文明建设载体，传承优良传统，厚植爱国情怀，引导广大残疾人工作者和残疾人朋友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为全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每周三早上的7点30分，重播时间为每周六早上的7点30分。感谢您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再见。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啊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您是不是也在犯难了？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呢是到位了，可有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呢，站在早餐摊前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买菜，没一会儿就饿了；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0: 当然有，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怕油怕糖的朋友也能吃。关键啊，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1: 这麦片咱们听友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0: 哎，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啊，它还做到了营养和食补的双管齐下。
1: 哎，这个营养配套又是怎么解释呢？
0: 大家听好了啊，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款产品里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不是吗？其实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呢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8种食材啊，它们研磨成细粉，吃得讲究。
1: 看来啊，这款燕麦片还真是不一般。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2块钱，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哎，准确的说呀，冲一大碗只要1.96元。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呢是79元，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每盒活动价只要33元。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能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呢，您每一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在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是一定要记住啊，福利只有在节目时间才能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这款燕麦片会发现配料表里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别说是吃，就是一口气买齐他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呢也是个难题。今天咱们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你来参加，如果抢在节目结束前拨打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葛根玉竹燕麦片到手只要33元，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啊，每只只要1.96元。400-710-0578，400-710-0578，把电话打进来，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啊，有些叔叔阿姨说每次不到2块钱，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呢？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儿，所以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点犹豫为难。
0: 这个担心我特别理解啊，毕竟咱们上了年纪，吃东西呢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呢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啊尝过了，我告诉您啊，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这个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

0: 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1: 又香又糯又滑，牙口不好的朋友啊，你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营养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了。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看到聪明的听友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的咨询。而来电后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啊，不但自己吃，全家人也可以用它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是可以的。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福利就会停止，活动热线我报的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嗯，好的，我们看到听友赵阿姨已经订购了2组啊，她就说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翻厨房和柜子，你说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呢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呢你说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吃这款麦片更是放心又省心。
1: 说得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想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开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呢又觉得麻烦，哎，这款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的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还得坏。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款燕麦片每100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牙口不好或者是想吃点软和的，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来搭配小米一起熬煮。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来熬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来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啊。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格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赶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天气转凉，肠胃呢也更娇气，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这个时候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既顺口又省事，既顶饱又安心，确实是中老年朋友早餐和加餐的好选择。您可以用热牛奶冲，奶香和麦香混在一起，口感更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稠更香，也可以拌进酸奶，放一点坚果碎，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有孩子的上学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独立小包装，出门带着也轻松，走亲访友旅游途中只要有热水就能吃上一顿热乎的。
1: 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抢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 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